0: 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就。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说到的是甘肃亲子游，因为嘉宾都是我身边很亲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孩子们和我也很亲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思路，在规划行程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是呈现出自己想要的、想要实现的一些旅行目的，比如说要让孩子增长见识啊，感受地貌啊，等等等等。但是买家他们是否对自己的妈妈所带来的这场卖家秀表示满意呢？下面就要听听孩子们的真实感受了。得益于现在是暑期，所以孩子们在白天有大把的时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我进行了接下来的聊天对话。
8: 我是旅行家。
7: 我们先请接下来要出场的这四位啊，两位大朋友，两位小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谁先来举手？好，我看到了穿橘色衣服的那位稍微壮一点的小朋友，你先开始。
9: 我是陈雨辰，我现在是三年级，快到四年级了，下学开学就到四年级了。
7: 好，非常好，欢迎一下陈雨辰同学。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另外一位这个黑皮体育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0: 刘秉恒，我在三年级。
7: 先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同学，请问你们这个暑假和妈妈们一起去了哪里？
9: 我们去了甘肃省，比如说我们去了敦煌市、兰州市、张掖市，还顺便去了酒泉市。
7: 嗯，刘秉恒同学，对于刚才陈雨辰的描述，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0: 我们还去了甘肃省的几个重大博物馆，
7: 比如说
10: 甘肃省博物馆，还有在敦煌的莫高窟。
7: 嗯，这趟行程你们一共去了几天，住了几个晚上，还记得吗？
9: 我们一共出了六天，五个晚上。
7: 那其中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不一定是最喜欢哦，印象最深也是可以最讨厌哦，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9: 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莫高窟，因为里面有很多佛像，还有很多壁画，而且佛像都照得很精致，有的还很抽象。
7: 还很抽象。那这是陈雨辰同学印象最深的是莫高窟里面的佛像。那刘秉恒同学，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
1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平山湖。

0: 湖大峡谷。
1: 哦，为什么是平山湖大峡谷呢？
0: 因为平山湖大峡谷它的岩石是由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每个形状都很奇特。
1: 你们在平山湖大峡谷里专门还去体验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据说难度还挺大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0: 是一线天，因为一线天难度大是因为它是高度是60米。
1: 但是你们爬了是因为你们觉得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所以去尝试，而且是有大人在旁边监护的，对吗？
0: 对。
1: 那能跟我说一说当时爬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吗？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你们要通过自己的描述让我仿佛我也去过了一样，仿佛我也爬了一样。
2: 可以。就是爬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恐怖，我上刚进入的时候发现特别冷，而且旁边全是石头。然后等我往上爬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掉下去了。
1: 它是那种像梯子一样的还是楼梯？
2: 梯子一样。爬上去的时候往下看就能看见整个那个峡谷那条缝的那样子，看见那整座那一大堆山，那一大堆峡谷，那些树和草之类的都能看见。
1: 这是陈雨辰同学跟我说的，他的感官觉得很恐怖是因为很高，而且一边爬一边能看到下面是大峡谷，有点悬崖的感觉，对不对？怕自己要掉下去。那我来问问刘秉恒同学，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一线天的梯子同时可以有几个人爬上去？是说必须一个挨着一个这么往上爬，还是说可以几个人并列的同时爬上去？
0: 是一个接一个爬，因为那个梯子它的宽度很窄。
1: 是需要手和脚同时使用的吗？
0: 是手动一个，脚就得动一个。
1: 那我问一问，你们当时现场三个兄弟平时都很熟了，这么恐怖的一个有难度的这么一个梯子，一个悬崖需要往上爬的时候，谁先往上爬，谁第二个爬，谁第三个爬，你们在平地上是怎么决定的？
2: 小雪瑶先爬的，然后我再上去了，因为我特别想上去。首先是小雪瑶第一个，然后小雪瑶的妈妈上去了，然后是我，然后是我妈妈，然后是刘秉恒，然后刘秉恒的妈妈。
1: 这么一个顺序，这是你们提前先决定好的。爬上去以后有没有觉得站到应该叫山顶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正确啊，到了山顶以后往下看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
0: 有。
1: 站在山顶什么感觉？除了有成就感以外，
2: 感觉特别稍微有一点冷，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了，就是但是太高了。
0: 然后爬到山顶的时候就感觉往下看，然后就感觉底下就是很壮观。
1: 我有看到云雾吗？
0: 没有，
2: 但是往天上看有。
1: 往远处往天上看就有云雾，就等于云在离你不远处的地方。
2: 对。
1: 好，这是你们双方你们彼此都觉得印象很深的一线天哈，这是一部分。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的莫高窟，你们行程当中的规划者之一，他告诉我说在出发之前是妈妈们自己决定了目的地，并没有跟你们做沟通，没有问过说你们想要去哪里啊，这个暑期你们想要去打卡什么地方啊，直接就告诉你们我们要去甘肃省了，要去哪儿哪儿哪儿。我想听一听陈雨辰同学和刘秉恒同学，你们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妈妈说我们这个暑期的旅行安排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谁先来？
2: 我特别兴奋，就是当我睡觉一起来，然后我妈妈突然告诉我我们这次要去四个市，然后我就差点跳到房顶上了。
1: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2: 因为我就喜欢旅行啊。
1: 你就喜欢旅行，去哪儿都行是不是？
2: 对，但是不要去太破的地方，比如说天天有水灾，天天有地震之类的很危险的地方。
1: 只要是去有丰富旅行内容的但不是去冒险的地方就可以，可以探险但不能冒险是不是？
2: 不能玩命。
1: 不能玩命，要保证安全。很好。刘秉恒呢，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啊？
0: 这个消息不是我妈妈告诉我的，而是我妈妈给我买了这个书，让我去找这个书。她给我买了两本书，一本书不是关于旅行的，第二本书是关于我们去的第一个城市敦煌的书。
1: 她告诉你说，木木，妈妈给你买了两本新书，你能不能去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再告诉你说我们这一次就要带你去书里面写的这个敦煌，对吗？
0: 对。
1: 哦，因为前期呢，之前陈雨辰和小小瑶是去看过莫高窟的展览的，那一次你因为有其他的学习任务，所以你没有能去成，所以妈妈就把预热的工作通过绘本的形式来呈现给你了。你第一次看完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敦煌描述的那本书，你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吗？
0: 对，敦煌的美食和敦煌的历史记载，还有莫高窟。
1: 然后你就问妈妈说，我们是要去这个莫高窟吗？妈妈跟你说是的，是这样吗？
0: 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那我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对于旅行这件事情而言，你们更在意的是去什么地方，还是更在意跟谁一起去？
7: 跟谁一起去，但是首先得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再考虑跟谁去。
6: 就只要不是去危险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可以，然后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去的话，就非常开心。
7: 对。
6: 那刘秉恒呢，你会更在意目的地，还是更在意谁和你一起去？
8: 我更在意去哪个目的地，其次是跟谁一起去，因为这个并不知道，不知道他的知识，还有不知道他的历史。
6: 结果你先学习了，然后才去，对不对？
8: 对。
6: 那你们比如说啊，我们拿莫高窟来举例，你们在去之前关于莫高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等到了那儿以后，除了震撼，除了抽象，除了佛像很精美以外，有没有找到一些内容是跟你们之前比如说看展览也好啊，或者看书也好啊，在书上和展览上看到过匹配的内容，就是一样的内容，有吗？
7: 有。
6: 能举个例子吗？
7: 就是那说是有很多佛像，然后佛像挂得很好，而且还很大，然后旁边还站了胁侍菩萨，然后一去发现真的有那一堆菩萨佛像。
6: 哦，这是和看展览的时候一样的地方哈。那刘秉恒呢，你在书上看到了什么，有没有到了现场也看到一样的内容呢？
8: 我在书上看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个人用一个特殊的胶粘走了莫高窟上的一些
6: 壁画，
8: 然后呢到了现场，然后讲解员告诉我那个壁画就是被他粘走的。
6: 哦，你对上号了。所以如果让你们两个小朋友给这次的暑期的旅行打个分，1到10分，十分是最高的话，你们愿意给这趟行程打多少分？
7: 打100分。
6: 哎呦，都超过10分了。刘秉恒呢？
8: 100分。
6: 对于不管是妈妈们的安排，还是对于和你们一起去的人，各方面都非常的满意，是不是？
7: 嗯，对。
6: 那有没有想过下一个假期应该是在寒假，或者说下一个暑期，你们目前心目当中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7: 有。
6: 来告诉我一下。
7: 我想去哈尔滨。
6: 你想去哈尔滨，原因是什么？想冬天去还是夏天去？
7: 冬天去。
6: 为什么？
7: 因为冬天去全是雪，还有很多冰滑梯之类的，我就喜欢冷的地儿，我就不喜欢热的地儿。
6: 啊，你喜欢冷的地儿？那你这次在甘肃没有觉得热吗？
7: 没有，但是我喜欢冷，不是凉快。
6: 哦，就喜欢冷，
7: 反正凉快也挺喜欢。
6: 好，刘秉恒呢？
8: 下一个暑期我想去阿曼。
6: 下一个暑期你想去阿曼，为什么呀？
8: 因为我喜欢海鲜，看大海和做一些海鲜。我想去那儿是因为那儿有大海，而且他那的海鲜也很多。
6: 哦，那你这选择还挺不一样的呢。一般人说想要去海边，这个参与一些比如说捉海鲜这样的活动，其实咱们国家包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海滨的国度都可以实现，但是你偏偏选了中东的阿曼。我觉得你的知识面非常的广，了解的很多。这个阿曼这个地方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8: 我是从看一个视频知道的。
6: 是不是那种户外探险视频？
8: 嗯。
6: 哦，好的，谢谢两位小朋友，你们今天的表现非常好，完全做到了我们在录节目之前的约定，就是没有抢话，很有序。我从你们今天跟我录节目的这个状态可以 想象到你们在一线天面对有一些挑战的自然环境的情况下是怎么样非常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有秩序的去完成的，而且这样行程为什么你们自己也打了满分的原因，我觉得不仅仅是妈妈给你们安排的很好，更加重要的是你们配合的非常的好，你们很享受旅程，而在旅程当中很守秩序，让妈妈很省心。这样吧，最后给你们一个吐槽环节，就是在这趟行程当中妈妈们有没有什么行为是让你们觉得生气或者不满意的？
7: 没有
6: 完全没有啊，
7: 没有。
6: 那哎，我问一下，妈妈们在沙漠上拍照的时候你们仨干啥去了？
7: 爬沙子里
6: 所以你们很享受那个过程，你们希望妈妈拍照时间可以更长一点，你们就可以多玩一会儿沙子了，是不是？
7: 嗯，
8: 可能已经够长了
6: 已经够长，所以这样行程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
7: 嗯，
6: 好好好，
8: 对，
6: 谢谢你们两个小朋友。哎，那你们俩就可以去玩了，我再跟妈妈们聊两句，行不行？
7: 好的，
6: 好的，那谢谢你们，拜拜。
9: 告别两位小朋友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两位大朋友，欢迎牛姐和严总，有请两位。
6: 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准备这个行程？
7: 半个月吧。
6: 那像订酒店，请谁来主要负责？
7: 我去选的酒店，然后看那个各种网络上的评价，然后最后筛选出来。因为提前订酒店还是便宜不少，而且能订到，这个旅游线路还是比较热门的，所以酒店不太好订，所以还是要提前操作一下，尤其是暑期。
6: 而且你们很重要的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暑期开始前的一个小的低谷，这个很重要，就是其实差这一周，前后只要差这一周感官就会差很多。
7: 对，而且酒店的价格各种的也很合适，后来我们再去的那个酒店就已经是张掖的那酒店就已经是满房了，就是我们当时入住的时候说之后的一周都是满房，十天都是满房了。事实证明我们做完攻略之后的酒店都很好，没有踩雷的，是吧严总？
6: 是的。然后你们全程采用的是高铁往返城市之间，在城市当中就是包车的形式。
7: 对，其实有爸爸也可以自驾这个线路。
6: 下一个假期有计划说想要按照孩子们刚才说的心中想去的地方做安排吗？
7: 我这个可以比较好实现。
10: 我这个有点难实现。
6: 阿曼也还好，阿曼是免签的严总。
10: 关键就是太远了我觉得。但是可以考虑考虑。
7: 得有旅游搭子。
9: 在分享之余，这三位妈妈还分别告诉我说，这趟行程除了内涵物非常之丰富和多元以外，它的花费也相当的亲民。行程结束之后盘算了一下，几乎是人均5000块钱含机票加酒店就可以完成一趟质量很高的亲子旅行了。推荐给收音机前所有带娃想要搜罗更好目的地的听友们。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分享到这儿啦，我是袁一，拜拜。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易烊千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原唱是张楚。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吧，来听孟大宝，是的，你是。

他们想要蒙住我的双眼，但我却在黑夜里寻找到了我的光亮。你愿意选择遗忘，还是选择成为？

0: 歌来自于陈粒，这一首多多留意。其实陈粒从他发行第二张专辑开始就不断的有声音的出现，就是陈粒变了如何等等等等，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但是不得不说的是，经过这几年，陈粒的歌曲会更加的纯熟很多，和他早期的歌曲你去相比较的话，都会有着太多的一种变化。虽然确实是有变化哈，但是并不是大家所说的。所以每一个音乐人吧，总会有着属于他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还是会坚守着属于他自己本有的固有的一个核心所在，对，性格所在。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老狼。其实现在提到老狼，更多的还是印象停留在他当年参加歌手的时候那个场景，在歌手的舞台上唱了朴树的旅途，也唱了米店，甚至伟伟呢也是到现场来给他进行伴奏啊。当然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是他在歌手所唱的最后的那一首歌，秦岚的那一众的帮唱嘉宾，唐朝、超载、黑豹、鲍家街、43号等等等等。当这些曾经的中国乐团或者说摇滚乐界的这些前辈们一登台的时候，很多的这些老一辈的哈，只能说老一辈或者说年纪稍长的吧，对，一直关注中国乐坛的这些朋友们，在那一刻或多或少内心还是会有一些触动的。尽管在最后这首歌也被大家称之为不断的车祸现场，但在那样的一种情境之下，这一切都已经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所带给我们的每一个人内心当中喜欢音乐的朋友的那种音乐的冲击感。这里是突破术音乐吧，继续要来

0: 10日7时30分，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今天7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市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偏南风，我市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到了个来自于失眠少年这首夏夜芦苇，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歌，佳佳爱人的自我修养。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陈鸿宇的这首《火烧云》，总会想到对于我们这一批80后来说，小时候会学到的那篇课文。但是真正的有多少朋友看到过《火烧云》呢？在现实生活里好像现在机会不太多了吧。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严仁中这首《不在》。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1: 10日7时30分，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今天7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市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偏南风，我市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几多？
3: 最近
4: 记住在10点06分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I'm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找你爸爸。
5: 不是，
0: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呢，在今天想跟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好歌。首先要说到这一部剧，我觉得它想不红都难，尤其是很多观众在弹幕当中就喊到：“开局就这么刺激吗？”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就是《隐秘的角落》。如果导演很爱看弹幕的话，估计会为自己的这个配乐计划格外的满意，因为效果和目的达到了。是的，今天光影在歌唱，说到这一部《隐秘的角落》，不跟你说剧情，不跟你说那些埋的梗，因为它音乐本身就是很精彩的。在整部剧中，类似于渲染氛围的配乐是随处可见，不过呢，也不是全都选择阴森的配乐。比如说在第二集当中出现了片尾曲《后海冲浪手》，应该说是极富夏天气息的。以往的国产剧啊，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必然是少不了精彩的片头曲和片尾曲。而这一轮呢，《隐秘的角落》作为电视剧的新生，它在这一点上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今天的节目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热门好剧。
8: 长哥哥，生日快乐！
9: 谢谢你们，这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次生日。
10: 那我们先走了。
9: 燕良，我决定了，和你们一起对付张东升。燕良，我们一起去把相机拿回来吧。玉虎，
8: 哥，
9: 你是大哥，我找他半天了。
8: 我刚才走错路了，是这个爷爷把我带到这里的。
9: 谢谢爷爷。
8: 谢谢爷爷。
9: 那行吧，那赶紧带回家去吧。
8: 爷爷再见。
9: 再见，下次小心点啊。
8: 嗯，
9: 别丢了。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当然第一部的一定是《隐秘的角落》这部剧的片尾曲啊，一开始我觉得就牢牢抓住了"悬念"二字。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后海大鲨鱼的《后海冲浪手》。要说到《隐秘》的片头的音乐也是很巧妙，你看没有歌词，没有什么起伏过大的旋律，一段深奥的动画跟充满着悬念的配乐，十足的吊足人的胃口。那我们再来说到片尾曲的话呢，你会发现12集每一集片尾曲都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隐秘的角落》片尾曲一共有12首。看完这12集之后呢，观众就说这简直就是乐队的夏天嘛，因为你会发现他们的名字《后海大鲨鱼》《发光曲线》《木马周一赛》和资深音乐人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后海冲浪手》呢，交错着阴暗和明朗，还有现实跟童话，应该也是预示着人物内心的一种转折跟变化吧。也欢迎你跟我留言呢，如果你看过他们的话，稍后时间我们再见。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0: 实。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2: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3: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要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你会发现，但凡是甜宠剧，它最终一定是一个 happy ending。所以说，你真的很喜欢傻白甜的这样的剧情的话，完全可以选择甜宠剧，但得是发自内心的真善美哦。由黄景瑜和热巴共同出演的《幸福触手可及》，无论男女主人公他们经历了多少波折，最后呢都会成为最好的铺垫。当然，像这样的甜宠剧当中，总会有好听的小情歌。
5: 小脑袋能想那么多呢？那想出什么结论了？
6: 我想出的结论就是，抛开所有的一切，我觉得你很可爱，所以我可能是爱你的。
5: 可能？
6: 你呢？你爱我吗？
5: 我可能吧。
6: 什么？你再说一遍啊。
5: 我可能，我觉得我找到了传说中的灵魂伴侣。
6: 真的吗？真的？那你还不跟我求婚？你不怕跑了？
5: 我不怕你跑，我相信你。
6: 你别太相信我。行，你不求婚，那我求婚。来，站直，宋林，娶我吧。干嘛？回答我。
5: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这是我的台词，你把话说回去好吗？
6: 没劲儿。
5: 周放，我觉得认识你跟你在一起可能是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也是我做的最幸福的事。以后路还很长，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一直很确定，未来的路上我希望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这个戒指我戴在身上很久了，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你戴上，但是一直也没想好怎么说。是什么让我们若即若离，周芳，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盛夏》，来自林彦俊和薛明媛。会发现林彦俊在这个音乐情歌当中啊，也是男友力 max。接下来我们说到网剧这个部分呢，有网友说他看过的2020年最好看的青春剧就是《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非常的上头，有一点点《请回答1988》的气质。关于你对父母的不理解，或许在看过这一部青春片之后会告诉你一些答案，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剧很幼稚。它虽然是一部青春片，但你看过之后呢，也会问自己或者问旁人，如果说你能够穿越到爸爸妈妈的青春里，你会做些什么，你会说些什么。穿越题材的剧很多，但是穿越青春剧呢真的不太多，也推荐给你《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
1: 妈妈，我以后可以叫你单名吗？
2: 为啥？
1: 我们老师说了，跟爸爸妈妈相处最好的方式就是做朋友，朋友之间不就是互相叫名字吗？难道我们不能做朋友？
2: 闹闹闹，你想叫啥就叫啥，你赶紧吃凉了。
1: 李思考，
2: 干嘛？
1: 我们老师要结婚了，他邀请我们全部同学去参加，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
2: 还要去？我去，我去，你都去，我能不去吗？
1: 李思考，
2: 你逗我干嘛？
1: 我们老师没老公，他总着急结婚。你不是也没老公了吗？你什么时候结婚呀？
2: 我没结婚哪来的你呀？我跟你说啊，我结过婚了，不用结了，知道不？
1: 哦，李青岛，
2: 叫我妈，给我闭嘴去了。别烫着啊。
3: 李青岛，很遗憾，我们之间的第一封信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其实很长时间里，我都对我们的关系充满信心，我们是彼此扶持过对方的人。我帮你成为了一个新的李青铜，而你保护我做回了过去的吴志勋。从今以后，我应该会继续做回一个自私冷漠的烂人吧，努力向上爬，努力让自己停不下来。只有这样，我才能时刻提醒自己曾经为此失去过多么美好的人。而你也要继续做自己，优点和缺点一样多，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这就是你该有的样子，永远不要改变。李青铜，我学过很多方程公式定理，可是我却找不出那一条能去证明我爱过你。
4: 等一下，
3: 所以我就不证明了。我会记住我们的过去，但我希望你忘掉它，然后忘掉我。

这首歌呢叫做《你的男友》，来自于青春穿越网剧，叫做《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他的演唱人呢是同样在这一部剧当中出演的周彦辰，名字还记得吗？完全就是一个少年的模样啊、也参与过《偶像练习生》的这个综艺节目，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特别在音乐方面。今天跟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我们待会儿再。

0: 十日7:30，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今天7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市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偏南风，我市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堤坝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让我们把时间呢再往前推一推。这部剧可是2020年第一部爆款剧集哦，豆瓣超过22万人参与评分，8分开局，一路飙升到9.2，而且呢，它稳定在了9分的上下。一部《想见你》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当中，可以说赚足了观众的眼球啊！每逢更新必登热搜，而且还带火了伍佰的歌曲《Lost Dance》。你要知道，伍佰这首歌是1996年发行的，同时呢，也让柯佳嬿、许光汉这样台湾的人气演员火到了现在。爱情满足观众的情感诉求，但是这部剧的悬疑元素让烧脑剧发烧友是欲罢不能。但其实我们要再去发掘这部剧的内核和它的野心的话，它还是一部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品。比如说这几个角色，陈韵如自闭孤独，王全胜不被认可，莫俊杰呢因为失聪被孤立，这部剧呢花了不少笔墨去表达对边缘人物的关怀。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剧情的时候，你是会被感动的。同时呢，透过陈韵如、莫俊杰启迪观众对于青少年自我认知的问题一种思考，所以这部剧呢是有他思想的厚度的。你再想想2019年呢，有那么几部剧来自台湾，《我们与恶的距离》、《我们不能是朋友》、《俗女养成记》，可以说得上是优质，同时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想见你》呢，大获全胜，可以看作是《我可能不会爱上你》之后，台湾电视剧经历低迷期，不断的探索创新，进行内容变革的一次厚积薄发吧。要说到台湾电视剧，现在早就不再是偶像剧天下了，因为它摒弃了粗粗浅浅的去描绘王子和灰姑娘不切实际的爱情童话，而是真正的接地气，落脚到普通人和普通人切身相关的社会话题。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要和你来回顾的就是2020年第一部爆款剧《想见你》。
1: 你到底要跟陈韵冷战到什么时候？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原谅他？没有什么好原不原谅的，我没有在气陈韵如啊，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而已。
2: 什么意思啊？
1: 那一天陈韵如跟我坦诚了所有事情，一切就像你说的一样，没有什么穿越时空，没有黄宇轩，这一切全部都是陈韵如自己编出来的故事而已。可是你知道当陈韵如坦诚这一切，我最后问他什么吗？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成另外一个人，而是问他我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再见到黄宇轩。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感谢你的停留，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热门剧，当然还有很多精彩的插曲要放给你听。这部剧呢，年下恋，他说的是年下恋哈，实在是太甜了，暗戳戳的撒糖，光是一张小纸条，一颗糖果呢，都会让观众甜笑很久。这部剧就是下一站是幸福。

0: 不用了，谢谢，照顾好你妈吧。好好工作，别偷懒啊。
1: 你不要总气贺主管啦。
2: 哪有气他，我就是觉得他可爱，逗逗他不行吗？
1: 你这是老鼠给猫当新娘，活得不耐烦喽。
3: 今天的吻想要橘子味的。

这部电视剧中最好听的就是这首歌《风的来信》，来自金文岐。他是一个很有音乐灵感的音乐人呢，你会发现他轻轻地唱这首歌，真的可以感觉到阵阵微风哦。欢迎赛歌唱，今天跟你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最后这一部呢，它是一部小成本的穿越剧。其实它一上线的时候，连演员本身都没有想到啊，它的火爆程度会如此。这一部剧呢，穿越古装剧，传闻中的陈芊芊热度排名是很高的。她靠着脑洞，靠着反套路的剧情火起来，收到了好评。赵露思呢，在这个短视频啊，包括各大平台上，常常可以看到她很清纯少女的这个身影。那她就是出演传闻。

0: 中的陈芊芊当中的女主角，原本呢是一个只能存活三集吧，存活三集的小配角，谁知道呢穿越过后逆转了荒唐人生，活到大结局，这样的戏码应该是观众拍手称快的。最后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主演赵露思的演唱，听过之后觉得空气当中就是粉红恋爱空气在浮动，这首歌叫做时光话。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再见了。
1: 你要赶我走了，
2: 可否相知吧，
1: 你不要我，我跟你说过，我跟你说过的，我会陪着你的啊，我不会走的。
3: 可你有你自己的世界，我已经陪不了你多久了。这样也挺好的，免去了生离死别，回到你原来的世界去。
1: 母亲，扶少君回去。
3: 姐姐。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10:30，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今天70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市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

0: 响应。今天上午偏南风，我市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2: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2个6块，
2: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2: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5: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5: 宁德。
2: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7: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9: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8: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10: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11: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10: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12: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3: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9: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

0: 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1: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2: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1: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3: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4: 爽，
1: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5: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6: 绝车一只手啊！
0: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1: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0: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7: 好了，北京时间的11:07，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哎，这过路的这首歌怎么就那么不嗨呢？来个嗨一点的好不好？这一听就感觉是这个年代有点久远啊。为啥会出现这首歌呢？咱们来说一下啊。刚刚我们说了，在群里发了今天的互动的话题，就是你还记得在 KTV 或者是卡拉 OK 唱的第一首歌吗？于是就出现了这一首。刚刚呢发到群里面，就有一位朋友说了啊，这个也太冷门了吧，这么久远的事谁记得呀。然后呢随着这句话之后，就纷纷的发来了大家记得的第一首歌，印象中的第一首歌。好的，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哎，你在 KTV 或者说卡拉 OK 厅唱的第一首歌。我觉得第一首歌的时候肯定会，毕竟是在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嘛。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在卡拉 OK 厅的话，你就是我们之前也都节目里也有聊过啊，就是大家就是在一个大厅里面，然后每一桌拿着歌单轮流点歌，有没有？记不记得？是的，第一次唱歌的时候肯定又很紧张，或者说很害羞，拿起话筒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呢？大家也可以这个仔细的来想一想啊，就是考验大家记忆力的时候到了。所有的回忆，所有的小故事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粉丝群，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了，在电波端之前啊，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私信我们后台发送进群两个字，就会弹出粉丝群的二维码啊，大家扫码进群就可以一起来聊聊啦。好了，那我们今天来分享到的这首第一首歌啊，是咱们群里的这位朋友，是叫可爱美丽大方迷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汤汤点的这首歌。好，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们从头来听好不好，来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大不同。

好的，潇洒走一回，这是咱们这个群里的可爱、美丽、大方、美迷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汤汤。你这名字真的好长，是我见过的最长的微信名字。好吧，那么接下来咱们要分享到的是哪首歌呢？首先还是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你还记得在 KTV 或者说卡拉 OK 唱的第一首歌吗？当然也不一定说真的是记得那一首歌，也可以在那一个时期哎，经常唱的歌也是可以的呀，是不是？那也没有一定要这样为难大家啊，在群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吧。然后呢，如果说您还没有进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粉丝群，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私信我们后台发送进群两个字，就会弹出粉丝群的二维码，扫一扫码就可以进群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也可以听到你想听的歌了。好吧，接下来咱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是啥歌呢？啊，来看看啊，群里的朋友说了，浓眉小星说了，唱的第一首歌是《别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是郑源唱的啊。然后青青呢，就南宫青青马上接一首啊，我记得我听的郑源的第一首歌是《包容》，那个时期啊，他的歌真的是相当的火的。行，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吧，《别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一起来听听。

就是有的歌你听着听着吧，他就想要哼哼啊，就跟上就哼上几句。好吧，那接下来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正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好，还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很多好听的歌。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还记得在 KTV 或者说卡拉 OK 厅里面唱的第一首歌，或者说听的第一首歌也可以啊，或者说那一段时间经常唱的一首歌也是可以的。刚刚呢我们有朋友不是点了一首这个潇洒走一回嘛，然后他居然还记得他在哪里唱的，他说他在哪儿唱的，他说在叫什么雷射卡拉 OK 厅，是不是啊？大家还有朋友记得吗？那个卡拉 OK 厅。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是三运琴行说了，这种年代的事情啊，让我回忆一下2005年康宁楼上的 KTV， 以前叫阳光钱柜啊，黄家驹的真的爱你，那这首歌就送给大家了。

好吧，听到的真的爱你是三元前行说的啊，他说呢，这个因为那时候组乐队第一首排练的曲子就是光辉岁月和真的爱你，后面呢就是有机会就去 KTV 去唱了一下，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啊。阿祖说了霞浦龙首路的一个哪个歌厅，那时候只有大厅，一首歌3块钱点一首啊，大家一起等啊、唱歌就是属那清场的级别，真不记得第一首唱什么歌。哎，清场的级别是你一唱大家都跑光了吗？好吧，那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朋友说，威尔说第一次去应该是小时候家里人带去红原城，唱什么歌真不记得，已经有30多年前，天哪，30多年前了，不小心又暴露了年龄啊。他说红原城应该是宁德最久的 KTV 了，没有之一，原来啊还有滚石，以前好像就在那个鹤峰路那个地方，那我想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们肯定都知道这些地方了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歌，是叫啥？后来，对吧？是后来吧？我们这个笑笑点的啊，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应该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了，是来自刘若英的。

0: 好的，马上呢是定点广告，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啊。
1: 十日7时30分，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今天气势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市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偏南风，我市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堤坝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2: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1: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4: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3: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2: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3: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5: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爽！
3: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6: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7: 绝车一只手啊！
4: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3: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3: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3: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8: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9: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8: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10: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1: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2: 我的呼喊也许能知道。
12: 好了，北京时间11点40分，您正在关注的依旧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我是主播玲玲。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你还记得在 KTV 或者是卡拉 OK 厅唱的第一首歌吗？有的朋友说啊，这个年代真的很久远哎，好像觉得怎么会记得住呢？但是我们群里还是有朋友啊，纷纷的发来了他自己在这个什么那个时期经常唱的歌。店小二说，如果是80初的同志们，应该都是卡拉 OK 厅了，因为呢存储原因，那时候都是用碟片放映的，还没有办法做到那种点歌机啊。至于唱什么歌，那得看一下什么时候有穿越机器回去看一下了啊。还有少游说，高中时候在家里学唱的《月亮惹的祸》啊。那个是张宇唱的歌，对不对？那我们一会儿来分享一下啊。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歌叫做啥呢？叫做，邓超的《无敌》。有朋友说，这个那个时候去。

大家听了记得这首歌吗？这首歌是2016年的时候的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就是《美人鱼》的。所以呢，这是邓超啊，这声音也不太像他，是不是？好了，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正在锁定的是一路好嗨哦。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互动的话题是，还记得在 KTV 或者是卡拉 OK 厅唱的第一首歌吗？像刚才朋友说的啊，80后可能印象里很多时候就是唱的第一首歌应该是在卡拉 OK 厅里面，那个时候就是点歌本嘛，啊，就是什么 A 开头还是 B 开头，还是第几页第几页第几首歌，然后写一下大家轮流去，就是唱，可能排如果有10桌，那你就得等9首歌才到你，是不是？一首歌还不知道能唱上几首，而且你的一桌里边不止你一个人在唱，是不是？想想现在呢，真的是方便多了。你想唱的话，哎，一个人包场都行啊。天哪，2026呢，发了很多歌。评剧下沙亲纸鹤1001夜1000个伤心的理由那么爱你为什么南宫清清问了啊，你怎么那么悲伤呢？他说以前的歌大部分都属于伤感的情歌呀，是吧？以前就是那种快歌还是会比较少一点哈。接下来我们找一首什么歌，月亮惹的祸怎么样？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来，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月亮惹的祸，少游当时在同学家唱的歌啊。

好的，月亮惹的祸，春妞啊，听友麦说，求佛，秋天不回来那一夜。然后春妞就艾特了，他说八零后吧，是不是一不小心就是大家的这个年龄都暴露出来了？其实我感觉就是老歌，他就是一直都是会，好像都会印在你的心里面哈。人家说了九零后啊，姐姐。那也不一定说一定是八零后才听这些歌，是不是？现在其实像是零零后，他们其实也很喜欢听老歌的，不仅仅只是我们八零后、七零后喜欢老歌啊。老歌嘛，经典不衰，是不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歌是啥歌啊？刚刚，就是他2026。就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老歌，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他推荐的其中一首啊，那么爱你为什么，这首歌是莫文蔚和黄品源合唱的，很好听，很喜欢他的节奏。

0: 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1: 好的，一起关注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今天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就是，哎，你还记得在 KTV 或者说卡拉 OK 厅唱的第一首歌吗？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觉得说，嗯，这个年代太久远了，真的想不起来了。确实我想起来的也是儿歌啊。好吧，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呢是麦推荐的，他说了三首嘛，求佛、秋天不回来，还有那一夜。那我们听哪一首呢？就听秋天不回来怎么样，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那如果说大家想听的歌，明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一路好嗨哟吧，好不好？那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啊。

好了，北京时间11:57，一路好嗨哟、哦！今天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一路锁定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10:30，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今天70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市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偏南风，我市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

0: 海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2: 一门艺术。
1: 马路零零八，
2: 零零八，零零八。
3: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微信好友 Amber 提问：车位比较窄，20万左右，安全性和操控好的车有推荐吗？
4: 对不起，我不做推荐。车子越窄，跟安全操控是完全对立的。相同的底盘架构，窄车减震支撑性肯定不如宽车。比如激烈过弯的时候，宽车肯定更不容易翻车。改装爱好者为什么要改宽体？目的就是拉长轮距，提高操控极限。如果看重快速路和高速的安全操控，轿车会比 SUV 更合适，重心低，风阻低，如果再配上运动风格的底盘调教，跑高速的体验会更加丝滑。
3: 微信好友二宝子给提问：领克09和沃尔沃 XC90 是同平台，那他们的安全系数都一致吗？
4: 领克09虽然是沃尔沃 SPA 平台的产物，但并非直接照搬了 XC90 的白车身，有一些差异也是合理的。比如领克09官方数据显示，热成型钢占比比沃尔沃的 XC90 少了大约3%。安全系数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包含了主动安全配备和被动安全指数。这两款车在安全配置上都很专注，扭转刚度也很强，安全系数算是比较高的了。
5: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10:30，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今天70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市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偏南风，我市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

0: 红酒。童叔来了，青阳来了啊！青阳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好的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青阳。红酒你好。
0: 推荐之前呢，想跟青阳探讨一下哈。
1: 好呀。
0: 你看，作为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节目呢，它是一个完全公益的一个节目。
1: 是。
0: 我们其实倡导大家养成读书的习惯，
1: 对。
0: 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开卷有益，能够读到啊，或者是买到优质的好书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不对这个结果负责，
1: 对，
0: 是吧？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新媒体，他既听了你的分享，
1: 是
0: 实时又可以下单，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让我们极大，便利的，
1: 提高效率，
0: 提高了效率啊。所以就是作为你来讲，啊，为什么会取得逆势飘红这样一个成绩？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他确实是在看自媒体，
1: 对，
0: 但是呢，他就可能刷那些短视频，
1: 是，
0: 真正能够让你的受众去拥有这样一本优秀的童书，啊，其实我也觉着做了一件好事，
1: 确实是。
0: 你有什么心得吗？为什么能逆势飘红呢？
1: 我听到您这么说，其实我稍微的脑子里刚才十秒钟反思一下我这几年的工作，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呢，首先借着酒哥这个平台啊，借着红酒哥这个平台，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可以把这个说出来。啊，其实它不是一个秘密，就是好像看似这个时代不太好，可能我不知道正在开车的听众或者正在家里面工作的休息的听众，是不是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觉得啊，确实，哎，别的生意都不太好做了，但是呢，图书也不是一个特别好做的生意啊，它利润很薄啊，为什么你们能够坚持下来做这么多年，而且在这么艰难的时候还能飘红？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虽然我在做图书之前已经做了有将近6年的自媒体了。而且我这6年的自媒体时间，咱们毫不夸张的说，是把市面上所有的赚钱的以及不赚钱的各种领域赛道，几乎啊全都做过一遍了，包括各种电商，包括我合伙人也就在我们现场啊，在我们那儿，也是我们彼此分分合合好多遍，中间都是跟这个时代浪潮和这个经济环境都是有关系的。
0: 对，其实我补充一句啊，其实，在任何时候啊，都有非常优秀的人能够冲出来，因为自媒体时代有的时候啊，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会夸大一些困难，
1: 对，
0: 或者是它会炫耀一些成绩，
1: 您说太对了。
0: 但实际上，在每一个行业，其实大家都在不断的去努力，然后都会有优秀的人跑出来，
1: 没错。
0: 你看今天为什么你会坐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因为大家看似好像说这个出版行业啊，好像就现在挺难的，是吧？很多人都不太买书了，但是为什么你看还有这么多人去买童书？我先从我的角度上分一下，你看对不对哈？
1: 好呀。
0: 第一个，你首先干这件事儿，你是真的热爱。
1: 对。
0: 关键你干这个事情的话，首先初衷是你真的热爱。
1: 对。
0: 你热爱，你就能坚持。在困难的时候的话，你愿意为爱发电，这是第一点哈。就第二点，就这件事儿的话，它是不是利己利他？一本好书，你读了，你说利己可以吸收，像海绵一样，
1: 对，
0: 你也利他，
1: 是
0: 为什么？说实话，图书就为图书花钱是最值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别人3年、5年、10年写这样的一本书，然后呢，你一天你就读完了，哪怕有一句话能够感染到你、激励到你，你说你是不是就捞着了？
1: 没错。
0: 你说一本书的话，可能几十块钱，或一套书的话上百块钱，但说实话，这可能是对于一个人一生的一个改变，
1: 很小的一个投资可以博得最大的回报。
0: 对，
1: 这是很多作家当时好像是余华还是也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所以其实我觉得图书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必须得有热爱才能坚持下去，因为会有很长时间的一个空窗期，包括我们有那么强的一个自媒体的技术，咱们所谓的手段，但是都不能保证它一定是能够做得很好的，但是前提就是这个书一定是真的好。所以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巨大的便利，因为我们给很多出版社服务，所以其实在这个巨大的池子里，我们是有那个机会能够从这个巨大的池子里淘到目前这个时刻非常适合大家的一些书，一些好书，一些优质内容的书，甚至有的是经久不衰的，有的是刚刚出来的一些新书，大家还不为人知的。所以这些其实是人家给了我们机会，是这些作者给予我们机会，我们能够借着作者的这些内容给到更多的有需求的人，能够利到更多的他，这是一个这个事情成立的逻辑。然后在这个成立的逻辑之后，那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在明面上看不到的。其实我们接触的书的量肯定会比大家看到的我们推荐的书的量要大得多。所以其实这个大海捞针的过程其实是工作的过程，可能我们看了100本书，给大家推荐出来2本甚至1本，所以这个巨大的筛选的过程和巨大的看的这些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劳动力的消耗，但是谁又能说它是一个

0: 坏事呢？我觉得都是没有坏的，你只要接收了这个信息都是好的，但是你的初衷一定是说我要优中选优，因为大家不像你是专门从事这个工作的，
1: 嗯，
0: 大家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精简的时间内，我能够让我的孩子最大化的看到好东西。
1: 大家对基于你对你的信任，
0: 对，
1: 然后他也会反复的验证。
0: 是的，
1: 比方说我第一本书的话是在你这块买的，
0: 嗯，
1: 哎，我觉得不错，
0: 好书，
1: 而且性价比也高。好，下一次的话我可能还会来，
0: 对，
1: 这是一个长久的事情，
0: 对。
1: 嗯，
0: 其实您说的这个点我们再深入一点，我们的追求最后当然不光是客户信任我们，其实我们希望的是把有一些出版社甚至有一些作家的书推出来，让客户们可以认知这个出版社，认知这个作家，知道哦，他们设立出版的书质量很好，或者是这个作家出的书品质就很好。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终能够达到一个效果，能够让彼此都受益的最终结果吧。
1: 是的，好，继续给大家推荐啊。
0: 好，
1: 咱卖了一个关子啊，说一位茅盾文学奖的作者写了一套童书，他是谁？揭晓答案。
0: 梁晓声老师，
1: 哎，人世间的作者，
0: 重磅推出，重磅推出。我估计大家应该都看过央视播出的那个热门的热剧啊，就是《人世间》。当时我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感受跟我一不一样，就痛哭流涕，感人至极，温情至极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这样的剧改编的原著啊，也是梁晓声先生的这个《人世间》的原著，也是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个作品，大部头啊，大几十万字的一个作品。人们很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家会去写童书，
1: 哎
0: 哎，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然后其实大家带着无比的期待和好奇拿到这套书的，然后我们才知道这套书的来龙去脉。我跟大家在这儿可以说一些梁老师的一些经历啊，让我们是大开眼界的一个经历。没有人知道原来梁老师从事过十多年的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工作，
1: 哎
0: 啊，就是其实从他的经历来讲，从他个人的这个期待来讲，他更想写童书，
1: 他有情怀，有基础，
0: 对，不小心长篇小说拿了奖，但是人家本意更想写的是童书啊，只不过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呢，这次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啊邀请到了梁先生，专门来写了这样的一套童书。同时他有这个发行和契机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为什么开始执笔写了呢？是因为说真的，他看到了最近市面上近几年出来了大量的这种没有什么内容、没有什么含金量，甚至三观扭曲的童书，是危害小朋友的一个心灵世界的。所以梁老师义不容辞，说我站出来，我要给孩子们写一些好故事，写一些温情的故事。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你看完那些黑暗的故事之后你可以去刻骨铭心，让你有反思，孩子没有那么复杂，你就给孩子看那些温情的，让他知道什么是爱，让他知道什么是友谊，他才会向着好、向着善去发展、去成长，他才知道我的追求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这套书，我看了里面的故事内容之后，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这套书的每一个故事，一共八个小故事嘛，每一个故事真的都是契合着这样的一个发心来写出来的。
1: 嗯
0: 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好
1: 的，
0: 好不好？
1: 举个例子，
0: 比如说这里面八个故事里面有一本叫做《他们如此相爱》。说实话，我拿到这个书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三个字：人世间的小的小朋友版。哎，果然是，啊，果然是。他呢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讲了三种动物，有黄雀，有小松鼠，还有一个这个叫驼，我想想啊，叫什么？
1: 羊驼？
0: 不是羊驼，它叫驼鹿。
1: 驼鹿，
0: 驼鹿啊。然后是不是就是羊驼呀？啊，这个我要查一下啊。他书里面叫驼鹿，然后这三个小动物生活在一片大草原上，然后他们三个家庭之间发生的，哎，通过一个小的困难，然后把他们三个家庭变得非常友谊非常紧密。然后呢，因为要迁徙，因为驼鹿要迁徙，所以其他家庭的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抱在一起痛哭，说我不舍得你们走，我们还能互相帮助怎么样。后来两个爸爸和另外一个爸爸就商量说，那不然你们走，我们跟着你们一起迁徙好了啊。然后三个家庭就快快乐乐地踏上了这个迁徙之旅。就在这样的一个整个故事里面发生的各种的温情的小细节啊，里面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温馨，而且很可爱，还有很多大自然的描述啊，有这个梁老师家乡的啊，比如说这个乌苏里江的北岸啊，这样的一些自然环境的描写，还有他们的这种感情的描写，还有这种比如说狼群出没了之后，他们三家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就是在那个狼群出现的时候发生的啊。然后山雀怎么样，它能发出警报，然后这个驼鹿怎么样啊，它又身上有寄生虫是山雀们的美食，然后松鼠又怎么样，就是你会发现读完这样的故事之后，你会很向往这样的关系，
1: 哎，
0: 尤其是小朋友们，
1: 是。

0: 就像说实话，就像我们看完人世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有那样的邻里关系，我们有希望有那样的人情冷暖，希望有那样的好朋友啊、
1: 嗯。
0: 其实孩子现在缺的是什么？在最不缺 AI 陪伴的阶段，我们缺的是真人的，
1: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社交啊。
0: 是的，
1: 嗯，他的玩伴呀。
0: 啊、哦，这个书呢，你读完了之后，你发现他没有教你你要怎么去交朋友，不像有的科普书或者情感书，我不知道您给孩子买过没有啊？如何交朋友？你上去可以先介绍你的名字，可以先打招呼，这是什么？这是行为动作指南是吧、
1: 嗯？
0: 但是他。不是核心，那样的书教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孩子们经常会受挫，会回来跟你说：“妈妈，这个不好使，不管用。”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叫早早，你叫什么？他不理我，他说不想跟我玩，然后就受挫了，跑回来了。但是这样的书，你给孩子看完这样的故事之后，他是从内心里会知道我是怎么样去爱别人的。其实这个契机，小朋友都是人，都是敏感的，会比你上来说自我介绍，你叫什么，我叫什么，更容易打动人，更容易相处到一个非常温暖的这种情感的环境啊。我觉得这些书才是真的让孩子们也好，甚至让大人感触很深的书啊。这样的书更适合孩子去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梁晓声老师，他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啊，之前呢也有过这样的一个从业经历，而且他这个丛书呢，还是不是那种天马行空啊，然后特别浪漫的那种，他还相对起来还是比较扎实，贴近生活，
4: 对，
3: 相对起来比较朴实、细腻、温柔这样一个笔触去写这套丛书。
4: 是的，
3: 这套丛书，那作为梁晓声老师，他其实也是。需要这个构思很长时间，
4: 是的，
3: 然后需要这个揣摩他的语句。我觉得童书啊，它字少，它更需要字字珠玑，每一个字的话它都要去推敲。
4: 对的，哎，您这个点说的特别对，因为我们在做这本书之前专门去采访了梁老师，就问了他说，哎，您写大部头写的那么的棒啊，是不是写这种童书就手拿把掐很容易，他的叙事逻辑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有那么多番儿？咱们所谓的这个高低起伏啊，转折起承转折。然后梁老师说了一句话，其实让我们感触挺深的，他说不是的，他说写童书不像大家想的说我能写大部头我就能很轻松的去驾驭童书，他说实际上你如果认真的做的话，它完全是两种题材，也就是说你花的心力是几乎一样的，并不是一件更轻松更容易的事情，你要考虑的事情很多，要考虑到孩子能不能接受，要考虑到这样的表述孩子理解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啊，要考虑到我这样的一个用语能不能够打动到孩子啊，比如说他这里面真的是他描述了美好才能让孩子们做到美好，所以他有一些词你第一个得让他懂，第二个能让他理解，第三个能让他做到，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吧。我觉得想写一本

0: 好的童书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才导致市面上那么多童书，为什么我们觉得它不合格。
1: 嗯，哦，哎，我想起了叶广芩出的一个童书，
0: 嗯，
1: 就是确实有很多大作家呀，他们真的也同时写童书，而且呢写的还不错。
0: 是的，
1: 啊，这里面我觉得叶广芩应该写的是耗子大爷起晚了那本书，
0: 对，
1: 啊，
0: 有这本
1: 耗子丫丫的故事，
0: 嗯，那本书也很火，那本书写的也很好。然后叶广芩其他的书，其实他有一个五部曲，
1: 对对对，
0: 那五部曲作品的内容都非常好，
1: 共五本嘛，
0: 对，
1: 啊，
0: 五本，包括其实我们想到的叶广芩老师，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童书作家的老师都写的非常好，包括现在比较新的几个作家，有一个叫龙向梅。他写了一个书叫《X 先生》。
1: 嗯，
0: 啊，他那个书呢，构思也非常巧妙。这个书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搞的时候有一个60年的杂志叫做《儿童文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1: 对
0: 有没有这个记忆回来？
1: 有记忆，嗯，
0: 啊，《儿童文学》到现在这本杂志还在做，
1: 还在做。
0: 然后那本杂志上面很多新晋作家连载啊，都在那个上面去有，啊，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一位这个龙向梅老师，他的《X 先生》其实原本就是在《儿童文学》上面连载出来，被大家很受喜欢，很受欢迎，
1: 嗯，
0: 然后再独立成书的。
1: 是，
0: 那个书我们今天没带，但是也很好，讲的就是 X 就是某一个先生，他代表了各种情绪呀、动力呀，或者一种感受，
1: 嗯，
0: 然后把这些感受都拟人化了，给大家做了一个故事，很精彩，很精彩。所以就是我们后来去采访他，也是说的是一样，他说我写童书真的不比写成人书更轻松。
1: 是因为什么呢？你要通过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达你的精神内核。
0: 是，
1: 比方说说大了那就是爱，
0: 对，
1: 那往小了说的话，你比方说你如何去接纳不同，
0: 对，
1: 然后你如何去接纳自我。
0: 是的，
1: 你如何去包容其他人。
0: 对，
1: 这些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都能够潜移默化的来升级孩子的一个系统。
0: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他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思维线，比如说你有思维模式有几种，可能原来的孩子是单一的一个需求型思维模式，那你通过这样的故事其实是可以给他刷新很多的思维模式的，
1: 嗯，
0: 他会知道哦奉献的伟大，他会知道低调谦逊的重要性。其实说实话，你说孩子懂不懂得利他和利己呢？他可能分不清楚，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告诉他比如说奉献对于你自己来讲你有什么好处，
1: 哎，
0: 是不是你奉献完你很快乐你很开心，他最终能够落脚到自己的真实感受来说，他就能够理解了。
1: 嗯，
0: 所以这一套书你看，我觉得他难得的是梁先生这本书8本，每一本啊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精彩，而且他讲的都是不同的情感。
1: 嗯，
0: 刚才那个是动物的这种友爱之情啊，也让我们有感同身受的感觉。然后下一本你像这本我的兄弟叫大帅，他讲的是陪伴，懂得善良和坚守，然后还有懂得平凡奉献的，是一只蜻蜓所听到的。
1: 嗯，
0: 还更有一个故事也我觉得特别想给大家复述的，但是就不在这赘述了，他叫同学莫玉兰，他讲的是一个鄂伦春女孩啊，一个11岁的小女孩发生的故事，父亲在接待朋友的过程中不幸摔断腿了，然后接下来他迅速冷静去帮助父亲处理伤口制作拐杖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好像一个少年英雄，只不过是个女版的一个小女孩，就非常的勇敢善良独立，同时呢他又不想去宣传自己的善举，拒绝宣传，他懂得谦逊低调。
1: 嗯，
0: 这是多么难得的立足于中华大地上的一些品质啊。
1: 是是，嗯，
0: 跟国外的这种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些内容你是没有办法在一些舶来书上面看到的，外国文学外国儿童文学上面不存在。
1: 嗯
0: 嗯，很难得。
1: 我们讲这个文学啊，它是潜移默化的，
0: 对，
1: 跟那些指南不太一样。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去培养的一些应该说是硬核能力吧。
0: 是的，
1: 嗯，对于我们每一位家长来讲。
0: 嗯，
1: 好，这就是跟大家推荐了这一系列啊，关于刘晓声老师写的童书。
0: 是的，
1: 最后还有一套丛书啊。
0: 哦，对，还有一套
1: 《山海经真龙少年》。
0: 少年啊，这个是我近期以来吧，我的一个惊喜发现。
1: 怎么讲？
0: 不得不拿来的一个书。
1: 嗯，
0: 说实话，《山海经》的主题之前我只要遇到我就跳过。我觉得不太适合给孩子，因为看不懂，
1: 太难了。
0: 就是我们家长的一厢情愿，很希望把《山海经》里的内容啊，让孩子去有了解，哎，有熟悉，让他了解中华传统。因为很多讲《山海经》讲得非常神秘嘛，对吧？他甚至挂钩了一些神秘学的东西，好像感觉是这样子的。但是没有书说让孩子能够真正的 我爱看，我能看下去。但是这套书被我发现了，终于出来了。它叫《山海经真龙少年》。它这个书怎么讲呢？它就是一个故事导向的，让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把这些《山海经》里的这些奇珍异草异兽全部了解得很清楚。啊，升级打怪的感觉，像是《山海经》版的哪吒，《山海经》版的《西游记》啊，但是故事又很精彩。然后这个故事呢，你看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你前面看的那个怪兽就是蛟兽啊，原来你前面看的那个怪兽就是獾鸟，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很好看啊。首先第一个很好看，这个书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唯一的一个门槛就是前面这些怪兽的名字，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这些字啊
1: 反复记一记的
0: 有点难认，是不是？但是这是唯一的门槛。我在看这些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书起码是不是得小学以上初中的孩子才能看？但是翻过第一页之后，因为我女儿今年才六七岁嘛，我给她念这个书啊。念到中间的时候，他就停不下来了，就开始自己拿过去看
1: 了，上瘾了开始。
0: 哎，我经常啊，有的家长说，哎，你是经常亲子阅读吗？孩子能自己看吗？我说可以的，但是我不反对亲子阅读，因为我常常烂尾，就我常常念一半儿，
1: 去忙别的了。
0: 念到不，我故意停下来。
1: 哦，你给他，让他去读，
0: 故意停下来，我故意在那个就像电视剧的预告一样，我故意在他最感兴趣的那一刻停下来。我说妈妈要去给你做饭了，他不舍得自己放下来。他就自己看，
1: 就开始去，尽管字儿不认识，
0: 哎，
1: 但是捋着往下走，
0: 捋着往下走，然后呢，他不认识的字，他就拿过来问你，哎，这样的情况下，他问的字记得很牢很牢，所以他几乎是看一本书刷新一遍字，看一本书刷新一遍字，后面呢，他就越看这些字越熟悉，后面就可以自己独立自主阅读了，所以这是一个字，就是过渡从亲子阅读到自主阅读的一个好办法。
1: 哎，真是有心的妈妈
0: 啊，有一点小心机是吧？有心。
1: 所以为什么说做这件事儿的话有动力哈？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方面享受了亲子的阅读时光，
0: 哎，
1: 另外一方面呢，哎，我又想起了那句话，叫什么精心的散养。
0: 对，
1: 有的时候呢，这可能是一个刻意的行为，但是呢，孩子不知道，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等他知道了，会发现哇，我都已经认了这么多字儿了。
0: 是的，
1: 他就已经开始自己选书了，
0: 自己选书，自己认字，自己阅读，自己评判，自己判断。就像您说的，自己选书这个事儿特别好玩。但是在自己选书的情况下呢，孩子会哎，这个你不受控制的看一些简单易懂的，他觉得好玩的书，你也别防着他，你就让他看。多看总比少看强，因为他对字啊越熟悉，他越不排斥这个行为，他越看得顺，越看得熟，哎，越喜欢看。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做这个号不光是在书上面有深耕有筛选，还真的去咨询了很多教育学的这些专家老师们。我们之前采访了一个香港大学毕业的，然后呢在国外任教了很多年，在新加坡任教了很多年，教过船王孙子的一个大咖的语文老师。我说您是怎么培养孩子？他有一个心得也是分享给我的，我也在家里真的用起来很好用。他就是说，你在孩子能够自己选书的这个年龄段之后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认为好的书，或者把他看完 A 书里面关联的 B 书给他直接买过来，然后不经意的放在床头，不经意的散落在家里的各个角落，你会发现他拿起来就看下去了。
1: 哎呀，这是书中之书啊，
0: 对，
1: 这是一条线索。
0: 是的啊，这样就可以让他串联起来，然后呢也是一个家长不经意但是刻意做的动作。
1: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10:30，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今天70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市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偏南风，我市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

多人印象当中的杨丞琳呢，都是甜心教主，也是偶像剧女王，爱情白皮书里面的袁成美，恶魔在身边的齐越，以及不良校花当中突破自己第一次扮丑的蒋小花等等。其实她也演了很多经典的角色，不过我个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流星花园当中了。哇，那真的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适量运动，配合治疗，预防慢性病从现在开始。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0日7时30分，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今天70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市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偏南风，我市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在解忧杂货店当中写过，其实所有纠结做选择的人心里啊，早就有了选择。咨询呢，只是想得到内心所倾向的选择。最终的所谓命运，还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周星哲这个名字啊，比如说后来别做朋友，我爱过你，亦或者是你好不好等等等等。那他也上过综艺的节目，比如说梦想的声音，改编了一首自己的终于等到你。而且呢，你会觉得为什么他的声音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呢？对，好像就是年轻时候的林俊杰。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现了，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反感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10:30，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今天70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市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偏南风，我市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

静，其实他前三张专辑在福茂唱片的操刀之下呢是非常的不错，但是在第四张作品集当中呢风格就出现了一些改变。当时呢福茂唱片考虑说，哎，你要转型，但是呢转型的方向究竟是什么呢？比如说专辑中好朋友的作品呢也是维持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转型大谈友谊的时候呢，对于华语歌坛当中经常会无病呻吟的情歌来讲的话就显得小众了一点。而且呢当时福茂唱片在选择主打歌曲的时候呢风格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其实专辑中有一些作品还是不错的，比如说聊天啊、嫁妆、每一天都不同等等，都是一些旋律感很十足的作品。只不过郭靖现在目前也处在一个演艺事业停摆的状态。

0: 池三五七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10:30，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今天7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市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偏南风，我市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适量运动，配合治疗，预防慢性病从现在开始。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0: 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10:73，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今天70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市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偏南风，我市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这里是和你一起来对抗无聊的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平时生活当中喜欢去观察一些小细节的小曼。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善于观察细节的人吗？比如说你身边的朋友他剪了头发，你能第一眼就认出来，或者说他今天买了新衣服，你能一眼看到他就夸赞他等等等等。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属于这种特别特别细心的人呢？对什么样的细节你会尤为关注呢？来说说看看看我们有没有疏忽掉的。今天给你准备的歌单呢也是有很多的细节在里面，比如说在一首歌里面其实呢有两个人的合作，我们偏偏只听到一个人的声音，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歌手他们帮其他歌手的一些创作。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呢原唱是齐秦，后来张震岳翻唱的时候呢邀请来了一位女歌手蔡健雅，看看你听得出蔡健雅的声音在哪里出现吗？

0: 都在放。
1: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爱上副驾驶，继续回来和你一路出发。我是你的副驾驶小麦。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个细致的观察力。发现大家对于观察这件事情就程度不同，有人呢就留言来说，自己呢对大家身边的人啊，身边人有没有洗头发这件事情很细致。所以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同事，然后你的亲人家人没有洗头发，你就会定时的提醒他们吗？还有朋友说，关于孩子欣赏小蜜蜂，他说，原本我以为孩子太小什么都不懂，却不知我忽略了他的模仿能力很强。小朋友是特别擅长观察的，只是说他们没有像成年人那么会表达，但是呢他们会去观察，会去模仿。所以为什么小朋友的世界很简单，但是呢很有乐趣，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发现生活当中那些隐藏起来的小乐趣，玩沙子都可以玩一下午。今天准备的歌单呢，也是需要一些细致啊，有一些细节隐藏在歌曲当中。

0: 10:30，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今天70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市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偏南风，我市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堤坝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聊到信心这件事情，我就发现呢，有时候有些照片好看是因为看到了不一样的细节，很细心的去观察这个周围的环境。比如说有人出去旅行只在这个标志性的景点那儿摆个夜拍张照，但是有些人呢，他总是能够找到这座城市一种带有文化氛围的细节。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在看一部剧或者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啊，除了说会去看演员，会去看故事，还会听歌。我经常这样，看了一部好看的电影啊，里面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插曲，我就会想立马去搜索它。看剧也是一样，只要一听到觉得哎特别有 feel， 特别有感觉，就想把它收藏起来。最近我又发现了这样一首歌，是来自他们创业的那些事儿。不知道故事有没有吸引到你，音乐再来感受一下能不能吸引到你。从音乐上面我感受到了一种情感的沉淀，听到的这首歌就来感受下这种沉淀。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告五人的演唱。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一起来打败无聊。这首歌你有注意听到前奏吗？发现啊，善于观察生活，善于发现一些细节的人呢，他们总会发现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可能是一般人观察不到的，倒也是一种乐趣。开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老司机们也是如此，要善于去观察，善于去发现，千万不要因为自己觉得经验老道啊就没有关系。比如说路上的标志啊，还有一些这个指示牌呀，一定要看清楚了。孙耀威的 Is My Day 充满了阳光的味道。孙耀威呢是一个被大家应该错过了很多年的歌手，大家总以为他是演员，其实他很会唱歌，来听听看咯。今天上副驾驶就陪你听到这儿，聊到这儿，再见。

0: 你
1: 是
2: 两个六块，
3: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3: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0: 宁德。
5: 10:30，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今天70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市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偏南风，我市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堤坝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6: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孤独的。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时刻特别孤独呢？实话说，早些年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这样孤独的时刻。夜晚的时候，站在城市的中央，看着奔腾不息的车流的时候，当万家灯火亮起，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内盏的时候，下雨忘记带伞，跑向地铁站的时候，失眠在无声的夜里默默流泪的时候，甚至看到小猫咪舔舐对方毛发的时候，都会让我产生一种无力的失重感。有人问，关于孤独感最有共鸣的一刻是什么？那个有20000赞的回答是，遇到个稍微注意自己的人就敞开心扉，你以为是坦率，其实是孤独。后来呢，渐渐年长了几岁才发现，其实我们长大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学会接受。你要接受突如其来的挫折和失败，你要接受平凡的人骤然离场，你要知道，其实孤独是人生的常态。

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特别火的视频，是这样的，我问妈妈可不可以不结婚，妈妈说当然可以啊，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看到别人万家灯火其乐融融，能忍住不哭就行。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孤独，他们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没有非要不可的东西，没有发自内心热爱的兴趣，更没有想要牵绊一生的恋人。其实并不是我们享受孤独，只是比起承受孤独，我们更害怕的是试探和失望，害怕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又乍然消失在人海中，害怕那个常亮起的绿色头像突然变成了三天可见的分割线，害怕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掏出一颗真心出来，却成了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用来打发寂寞的人。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呢？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罢了。也不是我们享受孤独，而是害怕得到却又失去，怕被打扰是假的，怕你来了又不能长久留下才是真的。不知道刚刚说了这么多孤独的瞬间和片刻，有没有一个是你

0: 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5: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6: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7: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时刻特别孤独啊？最近几年，我渐渐喜欢上了这些和自己相处的时刻。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清楚的是，孤独和寂寞是不一样的。寂寞暗含着无聊、迷茫、无措、失控，这种状态会让人恐慌。但孤独呢，是可以饱满的，充满力量的。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啊。去年我辞去了很多人眼里都还不错的高薪工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吞噬掉了我的生活。每天往返于不同的城市，闭上眼睛是凌晨，睁开眼又不得已奔波在各种活动现场，顶着硕大的黑眼圈，还要笑着去和各种人打交道，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看似热闹的人群，流光溢彩的场面，其实你置身其中，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在某天深夜里，我突然从酒店的床上坐起来，收拾行李，做好交接工作，发送了早就写好的离职信，辞别了老东家，订了张最快一班的机票，听着耳机里循环唱着的一首歌，突然间脑子里那根绷了24小时的弦像断了一样，有什么东西滚落下来，打湿在我的口罩上。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该是这样的。那3个月我没有去工作、面试、聊下一份待遇，就这样无所事事的一个人待着，去看书、听歌、旅游、学习，去品尝一个不求吃饱的美食，去看一场不需要圆满的戏剧，去排2个小时队只为了一杯渴望很久的奶茶，去感受生活里不起眼的小确幸。

当笑容又重新回到我脸上的时候，当我又可以很轻松地因为一个冰淇淋而喜悦，因为偶然间看到一句话而落泪，重新拥有了感知快乐的能力的时候，我竟然兜兜转转地遇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工作和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在那之后，我发现孤独其实是一件好事，它让我们尝试和自己交谈，去听自己的内心，跟随自己的思想，在情感的起伏中积蓄力量，去获得一段人生里不需要理由的快乐。换句话说，孤独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自由的代名词。刚刚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有关于自己工作的。他可能在那一刻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工作带给不到他快乐。总之呢，当笑容又重新回到他脸上的时候，他会觉得一切都值得。不知道如果是你的话会怎样呢？

0: 10日7时30分，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今天70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市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偏南风，我市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人说，前天我下班回家，把煮好的鸡蛋热了一下，还没等到提示音停止呢，鸡蛋呢已经在微波炉里爆炸了。后来我才知道，鸡蛋要剥完蛋壳切开后才可以加热。缺失了生活技能的我，把微波炉里炸开的鸡蛋清理了好几遍，暗自嘲笑自己无知且笨拙。没有生活技能的我们，后来生活的怎么样了呢？我相信他的答案应该是蛮好的。我翻开百度云，找到了自己18岁那年的照片。照片中的我呢，坐在沙发上，和爸妈边调侃边看着镜头。那时候我还真的是特别向往自由啊！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因为和好朋友的一次夜不归宿。那天我们聚餐完，去看了通宵电影场。我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突发肠痉挛，附近地理位置太过偏僻，又没有医院，给老妈打完电话后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离开了爸妈的庇护，本以为可以无拘无束，可以和三五好友聚会到深夜，也可以一个人懒到一天只吃一顿饭，但所有的无拘无束在我们的生活技能面前不值一提，也稀里糊涂。

还有朋友说，前些日子又重新看了《前任三：再见前任》这部电影。看电影之前呢，我想起了放在扶手旁的爆米花，也想起了曾经总是坐在我右边的那个他。和他分开以后，我想一个人也能活出自由之下的潇洒。他还没有告诉我油盐酱醋在哪儿放着就离开了。抽屉里的咖啡还没有开封，想起咖啡是他的最爱，我就难过到不行。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里说过这样一句话，紫霞离开至尊宝后，至尊宝才能真正成长为孙悟空。他不是至尊宝，我也不是紫霞，所以哪来的盖世英雄？成长还不是因为这场爱情的有始无终？感情在不清不楚中渐渐模糊，我不再怪他，反而意识到没有他，我更应该好好的走下去。没有藕断丝连，在我看来，大概是我爱过你，利落干脆。经历过爱情的分分合合，我才能够更体面的放手，才能够一个人也能活得无拘无束。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那对于孤独，今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孤独呢？他们今天的提问就是，为什么越长大越孤独？一起来听听看。
2: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随着我们越长越大，时间越来越久，就发现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能聊得来的朋友只有那么几个。就像你把微信好友列表从头翻到尾，能说话的还是那么几个人。你像小时候我们能有一圈的朋友，但是长大之后就好像只有一个微信朋友圈。就是长大之后最深的感受，就是不管之前的关系有多亲密，就我觉得不删除不拉黑，就安静地躺在我们的列表里面才是一个常态。不管是之前的朋友闺蜜还是前任也好，可能他们提起来之后，从他们口中就是一个曾经的朋友啊，我之前认识过而已。人是永远在变的，就像我不可能永远待在谁的身边，谁也不可能永远在我身边，所以我就必须要学会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去医院。
1: 我们刚刚听过他的问题啊，就是他觉得人越长大越孤单，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曾经的好朋友我们之间渐行渐远了。其实不光是他这个年龄段啊，还有我，对于我们而言呢，其实都是一样的。人生就是这样，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的实习生。面对任何一件事儿，不是说固定的在某一个年龄，只是说这件事儿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过。

0: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你意识到的时候，越长大越孤单，或者越长大越孤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当一个人感觉到孤独的时候，说明他已经长大了，所以才有那句话叫越长大越孤单，是吧？我们很少听到一个孩子说我很孤独。那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越长大越孤单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呢，他会有很多依靠，父母长辈啊帮他想好了很多事情。可是我们越长大也会发现，我们能依靠的人越来越少，最终有一天你可能会发现你居然变成了自己唯一的依靠，这个时候巨大的孤独感就来了。所以当一个人感觉到孤独的时候啊，说明他已经独立了，已经成熟了。但是孤独呢，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我们没有必要逃避孤独，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成为你的依靠，一辈子都是你的依靠，不存在这样的人。最终我们会发现啊，能陪自己走完人生之路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自己。
0: 其实我也会有感觉到孤独的时刻，不仅仅是实习生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可能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音频一样，就是我们长大成熟了，我们在成长，在经历。那如果此刻你觉得孤独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做的就是接受，然后继续加油，热爱生活。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10:30，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今天70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市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偏南风，我市沿海海区和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堤坝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两个六块，
4: 两个六块，两个三块。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2: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6: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6: 宁德。
2: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

0: 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5: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4: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6: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4: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5: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4: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7: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

北京时间17:09，依然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快乐下班路，我是雨宁。今天又是一个全新的周一啊，在这个周末两天，我们在这个白海豚的台风啊。其实这两天我觉得大家伙应该感觉到明显的非常的闷热啊，前段时间晚上我出门还感觉得到说哎有一些些凉快了，但是台风这几天确实感觉到晚上出门那风吹来都是热乎乎的。不过好在呢，我们现在已经解除了台风的预警，大家伙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街道已经恢复了平静，但是今天的温度稍微来说还是有些闷热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虽然说已经是立秋节气了，可是呢这个暑热啊，这种暑气还未消，大家在我们平时这个上班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好这种防暑降温的一个工作了。其实到了寒暑假，大家最想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带着孩子能够出去旅游，看一看我们的大好河山，见一见我们美好的世界啊。特别到了8月份，就是大家伙集体出游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月份啊。为什么呢？因为7月份可能很多孩子还会在家里把作业先做完了，对吧？啊，等到8月份的话，就可以彻底的放松。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们需要旅行呢？如果说你也想跟我们来说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旅行，可以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咯。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讨论群里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为什么我们需要旅行。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是来说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旅行。经常我们会说啊，旅行啊，就是从自己活腻了的地方到别人活腻了的地方去啊。那也有人说呢，这个旅行啊，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出走，是为了更好的回归。那旅行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朋友圈里几张精修的照片，还是打卡清单上一个个被划掉的地名，还是说一种更深层的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在渴望的东西呢？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啊，不管从这个心理学的程度啊角度，还是个人成长的角度，或者说这个从文化体验的角度，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上一次旅行是什么时候的呢？是前不久的周末短途，还是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呢？可以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说说你心目当中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可以分享一段让你特别难忘的旅行故事。其实我觉得首先跟大家来说说关于旅行对我们心理的影响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当你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哎，或者说这个生活的琐事缠得焦头烂额，也或者说哎，你对你现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啊，这个规划呀，生活的这种方向啊，感到特别迷茫无助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想出去走走？有，我上个月特别忙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我不想工作了，我想出去玩，然后就开始看机票。机票刚看，就是刚开始那个搜索机票的时候，就突然间工作又来了，然后我就退出了我的这个购买机票的软件啊，回复好的收到。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工作压得你喘不过气的时候，你确实想说我能不能短暂的离开这个地方，让我自己能够喘一口气啊。那这种感觉其实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德国哲学家赫尔曼冯凯瑟琳在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当中说过一句话啊，说最快速了解自己的方法就是环游世界。其实我们不需要环游世界啊，你哪怕是一次非常短暂的外出，一趟非常短途的旅行，其实都能成为我们调节心理、找回自我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哎，当我们长期的困在一个非常固定的环境当中，有一些负面情绪，不管是生活啊还是工作啊，它会不断累积的，然后我们就会陷入一种什么样的困境呢？就是当局者迷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但是如果说有一次简单的出行能够让我们从熟悉的家庭或者熟悉的工作的环境当中抽离出来，那眼前的这种新鲜的景象就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不仅让紧绷的神经能够逐渐的放松，还能够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有效的改善低落情绪，减少内耗。另外啊，其实还有一些非常明确的研究指出了旅行对这个心理健康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它能够减轻压力，改善心理的健康状况，并且能够提升心理韧性和认知灵性，这个认知灵活性啊，比如说接触新的环境啊，然后去感受一下这种休闲娱乐的感觉，也可以促进一些社交联系。为什么？你可以在旅途当中认识很多人，跟陌生人去聊天交谈，就可以提升整体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满意度了。所以如果说你认为旅行的意义跟我有不一样的感受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啊，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和互动一下。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聊话题。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更新吗？
1: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2: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0: 味蕾迷路了吗？
1: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3: 前方转弯有惊喜。
2: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1: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3: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1: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0: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4: 欢迎继续锁定快乐下班路，我是玉宁。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来说说，你认为为什么我们需要旅行呢？像刚刚群里的麦就说了，和家人朋友一路同行，收获独属于你们的故事，成为往后日子可以反复回味的片段，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了。那确实是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都说去哪玩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出去玩，对吧？啊，还有天若有情说了，就是能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不一样的地域文化和自然风光，还有就是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是的，就是去见世面啊，感受一下我们祖国大好河山，或者看看天地的辽阔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你很难受，就是心情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感觉非常迷茫的时候，就要用那种宏大的世界去稀释我们微小的那种很薄弱的那种心情啊。

0: 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旅行对于这个心理的那个疗愈的作用啊，其实我觉得对我们个人的成长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小时候我们经常听一句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早就明白了啊，这书本上的知识和亲身经历的感悟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个生这个学习的方式啊。旅行那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教育的一个延伸啊。你要想，我们在一个全新的这种环境当中的时候，你面对陌生的声音啊、语言、气味啊、味道、感受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告诉我们什么？研究告诉我们啊，新的环境会在大脑当中触发不同的机制，陌生环境会让大脑脱离自动这个导航模式，从而提升认知灵活性，让大脑变得更敏锐、更具韧性。那现在呢，年轻人越来越懂得这个道理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有一种旅行的新趋势叫做爱好式旅行，就以爱好为指引，以深度参与为特征的这种旅行方式在悄然兴起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大家都在说，哎，旅行不再只是去哪里，而是在那儿做什么，就是说，哎，我去这儿是为了什么，我为了吃，哎，那个地方某项运动特别的火，哎，那我就要去，哎，或者说那个这个打网球，这个地方网球的文化特别的兴盛啊，然后就带着装备就到了这个世界各地去打网球，就是你带着爱好然后去深度的参与到旅行的过程当中，其实能够让你对这项运动或者说你对这个地方的印象会更为的深刻。当旅行和爱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不再是这种走马观花的这种消费啊，而是一场深度的自我投资了。
1: 让多云偷看，看见青色的沙滩上。
0: 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说了这个旅行对心理的疗愈啊，对个人成长的促进，其实我觉得旅行是可以让我们成为更好的，遇见更好的自己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近年来一个人旅行越来越流行了，从结伴到旅行啊，到独行，这不仅仅是一种旅行方式的变化，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一个转变啊。就是我之前看到了一个新闻，说一个叫做塔拉的年轻人啊，看了那个电影《后会无期》，就开始出发了，独自从北京出发到了东极岛。在岛上呢，他和几个陌生人一起看了日落啊。这次偶然的独自旅行让他推开了生活的另一扇门，从此两年在路上就成了他的生活状态。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啊，他说，当你见过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自然景观，那你对世界、对他人、对自己的看法都会改变。旅途当中的孤独和困难都是褒义的啊，他们让我在群体和独身一人的时候就能享受其中，也让我有了独当一面解决困难的勇气和能力。还有一个叫做孙青的年轻人，他的这个独自旅行也是一次偶然。当时他读研究生二年级吧，处于实习和科研的关键期，哎，他就关注到了周末在福州有一场非常感兴趣的音乐节，但是他又不愿意打扰身边啊，可能正在工作的忙碌的朋友，就独自动身了。他说啊，因为太在意他人的感受，每一次旅行呢，几乎都不怎么提自己想做的事儿，总会先问对方，哎，你什么想法呀？哎，你这个根据他的喜好来安排呀？那如果说跟朋友旅行，就会分散一部分的注意力给他人。那独自旅行的时候，只需要关注和照顾自己，啊，我就很羡慕这样的人，愿意独行。乐意享受孤独，我就不行。我这旅行，我就没有三四个人，我都觉得不行啊，两个人我都觉得太孤独啊。所以说，要选择一种你适合自己的这种旅行的方式，才能够让你这种旅行的体验大大的去增值啊。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说说为什么人需要旅行，也就是旅行的意义，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呢？

向会商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今天气势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境内，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市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偏南风，我市沿海海区和

0: 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部分县市阵风可达7到9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有中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重点防范路上强风对城乡基础设施、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危害。沿海地区需注意防范风浪危害，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堤坝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月 K 歌之王是我，我只想跟你未来浸在爱河，而你那颗欠绝得不能绝，绝对

其实刚刚跟大家来说了很多关于旅行的意义啊，我觉得我们还是来总结一下啊，到底旅游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著名的作家余光中先生曾经说过啊，这旅行的意义并不是说告诉别人，哎，这儿我来过，而是一种改变。旅行啊，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变得更加的长远。他还说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按照你的生活方式在生活，这样呢，人的心胸才会变得更加的广阔。旅行的本质不是说去多少地方拍多少照片，而是你是否在旅途当中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有本书叫做《旅行的意义》，它的副标题我觉得特别感动啊，说带回一个和出发时不一样的自己。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旅行最珍贵的馈赠了。旅行的价值不在于它带给我们的快乐和放松，更在于它让我们在面对未知的时候学会适应，在面对不同时学会包容，在面对困难时学会坚持。它让我们跳出日常的舒适区，打破思维定式，在全新的环境当中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接纳不完美，并激发改变的勇气。从看风景到读文化，旅行的意义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于外在的炫耀与打卡，转而追求旅行中的情绪价值、心灵疗愈和内在的成长。那年轻人在旅行当中寻求自我认同、情绪释放与心灵成长。那无论你是在路上还是正准备出发，请记住，每一段旅程都是一次与自己的重逢。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从心理疗愈到个人成长，从文化认知到自我发现，我希望说能够让大家明白旅行到底代表的什么，有一些新的认识。人生啊，难免会有迷茫的时刻，或许是对未来方向不知所措，又或许是被生活的压力裹挟着身心俱疲，或许是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当中迷失自我。如果你也正处在这样的时刻，不妨给自己安排一次旅行，哪怕只是一次周末的短途出行，哪怕只是去一个从未去过的街区走走。就像有人说的那样，迷茫并不可怕，它只是人生的一段暂停期，而出去走走便是给这段暂停期一个温暖的出口。放下执念，走出舒适的圈子，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相信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你终会遇见更好的自己。最后呢，送大家一句话，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其中一页。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也希望说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知道了，旅行不只是从别人活腻的地方去待一段时间，更多的是去发现不一样的自己和出发的时候不一样的自己。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我是依宁，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易烊千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原唱是张楚。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吧，来听孟大宝，是的，你是。

们想要蒙住我的双眼，但我却在黑夜里寻找到了我的光亮。你愿意选择遗忘，还是选择成为？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歌来自于陈粒，这一首多多留意。其实陈粒从他发行第二张专辑开始就不断的有声音的出现，就是陈粒变了如何等等等等，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但是不得不说的是，经过这几年，陈粒的歌曲会更加的纯熟很多，和他早期的歌曲你去相比较的话，都会有着太多的一种变化。虽然确实是有变化哈，但是并不是大家所说的。所以每一个音乐人吧，总会有着属于他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还是会坚守着属于他自己本有的固有的一个核心所在，对，性格所在。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活

世界。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老狼，其实现在提到老狼更多的还是印象停留在他当年参加歌手的时候那个场景，在歌手的舞台上唱了朴树的旅途，也唱了米店，甚至伟伟呢也是到现场来给他进行伴奏啊。当然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是他在歌手所唱的最后的那一首歌，请来的那一众的帮唱嘉宾，唐朝、超载、黑豹、鲍家街、43号等等等等。当这些曾经的中国乐团或者说摇滚乐界的这些前辈们一登台的时候，很多的这些老一辈的哈，只能说老一辈或者说年纪稍长的吧，对，一直关注中国乐坛的这些朋友们，在那一刻或多或少内心还是会有一些触动的。尽管在最后这首歌也被大家称之为不断的车祸现场，但在那样的一种情境之下，这一切都已经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所带给我们的每一个人内心当中喜欢音乐的朋友的那种音乐的冲击感。这里是突破术音乐榜，继续要来听的歌，吴青峰，年轮说。听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到了一个来自于失眠少年这首夏夜芦苇，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歌，佳佳爱人的自我修养。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陈鸿宇的这首《火烧云》，总会想到对于我们这一批80后来说，小时候会学到的那篇课文。但是真正的有多少朋友看到过《火烧云》呢？在现实生活里好像现在机会不太多了吧。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严仁中这首《不在》。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孤独的。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时刻特别孤独呢？实话说，早些年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这样孤独的时刻。夜晚的时候，站在城市的中央，看着奔腾不息的车流的时候，当万家灯火亮起，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的时候，下雨忘记带伞，跑向地铁站。

淡的时候，失眠在无声的夜里默默流泪的时候，甚至看到小猫咪舔舐对方毛发的时候，都会让我产生一种无力的失重感。有人问，关于孤独感最有共鸣的一刻是什么？那个有20000赞的回答是，遇到个稍微注意自己的人就敞开心扉，你以为是坦率，其实是孤独。后来呢，渐渐年长了几岁才发现，其实我们长大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学会接受。你要接受突如其来的挫折和失败，你要接受平凡的人骤然离场，你要知道其实孤独是人生的常态。

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特别火的视频，是这样的，我问妈妈可不可以不结婚，妈妈说当然可以啊，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看到别人万家灯火其乐融融，能忍住不哭就行。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孤独，他们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没有非要不可的东西，没有发自内心热爱的兴趣，更没有想要牵绊一生的恋人。其实并不是我们享受孤独，只是比起承受孤独，我们更害怕的是试探和失望，害怕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又乍然消失在人海中，害怕那个常亮起的绿色头像突然变成了三天可见的分割线，害怕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掏出一颗真心出来，却成了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用来打发寂寞的人。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呢？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罢了。也不是我们享受孤独，而是害怕得到却又失去，怕被打扰是假的，怕你来了又不能长久留下才是真的。不知道刚刚说了这么多孤独的瞬间和片刻，有没有一个是你曾经接触过或者经历过的呢？都欢迎把你生活当中的片段瞬间故事分享给我。

0: 节奏都被瞬间找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时刻特别孤独啊？最近几年，我渐渐喜欢上了这些和自己相处的时刻。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清楚的是，孤独和寂寞是不一样的。寂寞暗含着无聊、迷茫、无措、失控，这种状态会让人恐慌。但孤独呢，是可以饱满的，充满力量的。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啊。去年，我辞去了很多人眼里都还不错的高薪工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吞噬掉了我的生活。每天往返于不同的城市，闭上眼睛是凌晨，睁开眼又不得已奔波在各种活动现场，顶着硕大的黑眼圈，还要笑着去和各种人打交道，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看似热闹的人群，流光溢彩的场面，其实你置身其中，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在某天深夜里，我突然从酒店的床上坐起来，收拾行李，做好交接工作，发送了早就写好的离职信，辞别了老东家，订了张最快一班的机票，听着耳机里循环唱着的一首歌，突然间脑子里那根绷了24小时的弦像断了一样，有什么东西滚落下来，打湿在我的口罩上。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该是这样的。那3个月我没有去工作、面试、聊下一份待遇，就这样无所事事的一个人待着，去看书、听歌、旅游、学习，去品尝一个不求吃饱的美食，去看一场不需要圆满的戏剧，去排2个小时队只为了一杯渴望很久的奶茶，去感受生活里不起眼的小确幸。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人说前天我下班回家，把煮好的鸡蛋热了一下，还没等到提示音停止呢，鸡蛋呢已经在微波炉里爆炸了。后来我才知道，鸡蛋要剥完蛋壳切开后才可以加热。缺失了生活技能的我，把微波炉里炸开的鸡蛋清理了好几遍，暗自嘲笑自己无知且笨拙。没有生活技能的我们后来生活的怎么样了呢？我相信他的答案应该是蛮好的。我翻开百度云，找到了自己18岁那年的照片。照片中的我呢，坐在沙发上和爸妈边调侃边看着镜头。那时候我还真的是特别向往自由啊。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因为和好朋友的一次夜不归宿。那天我们聚餐完去看了通宵电影场，我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突发肠痉挛，附近地理位置太过偏僻又没有医院，给老妈打完电话后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离开了爸妈的庇护，本以为可以无拘无束，可以和三五好友聚会到深夜，也可以一个人懒到一天只吃一顿饭，但所有的无拘无束在我们的生活技能面前不值一提，也稀里糊涂。

位朋友说，前些日子又重新看了前任三再见前任这部电影，看电影之前呢，我想起了放在扶手旁的爆米花，也想起了曾经总是坐在我右边的那个他。和他分开以后，我想一个人也能活出自由之下的潇洒。他还没有告诉我油盐酱醋在哪儿放着就离开了。抽屉里的咖啡还没有开封，想起咖啡是他的最爱，我就难过到不行。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里说过这样一句话，紫霞离开至尊宝后，至尊宝才能真正成长为孙悟空。他不是至尊宝，我也不是紫霞，所以哪来的盖世英雄？成长还不是因为这场爱情的有始无终，感情在不清不楚中渐渐模糊，我不再怪他，反而意识到没有他我更应该好好的走下去。没有藕断丝连，在我看来大概是我爱过你利落干脆，经历过爱情的分分合合，我才能够更体面的放手，才能够一个人也能活得无拘无束。

0: 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那对于孤独，今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孤独呢？他们今天的提问就是，为什么越长大越孤独？一起来听听看。
2: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随着我们越长越大，时间越来越久，就发现认识人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能聊得来的朋友只有那么几个。就像你把微信好友列表从头翻到尾，能说话的还是那么几个人。你像小时候我们能有一圈的朋友，但是长大之后就好像只有一个微信朋友圈。就是长大之后最深的感受，就是不管之前的关系有多亲密，就我觉得不删除不拉黑，就安静地躺在我们的列表里面才是一个常态。不管是之前的朋友闺蜜还是前任也好，可能他们提起来之后，从他们口中就是一个曾经的朋友啊，我之前认识过而已。人是永远在变的，就像我不可能永远待在谁的身边，谁也不可能永远在我身边，所以我就必须要学会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去医院。
1: 我们刚刚听过他的问题啊，就是他觉得人越长大越孤单，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曾经的好朋友我们之间渐行渐远了。其实不光是他这个年龄段啊，还有我，对于我们而言呢，其实都是一样的。人生就是这样，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的实习生。面对任何一件事儿，不是说固定的在某一个年龄，只是说这件事儿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过。

0: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你意识到的时候，越长大越孤单，或者越长大越孤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当一个人感觉到孤独的时候，说明他已经长大了，所以才有那句话叫越长大越孤单，是吧？我们很少听到一个孩子说我很孤独。那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越长大越孤单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呢，他会有很多依靠，父母长辈啊帮他想好了很多事情。可是我们越长大也会发现，我们能依靠的人越来越少，最终有一天你可能会发现你居然变成了自己唯一的依靠，这个时候巨大的孤独感就来了。所以当一个人感觉到孤独的时候啊，说明他已经独立了，已经成熟了。但是孤独呢，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我们没有必要逃避孤独，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成为你的依靠，一辈子都是你的依靠，不存在这样的人。最终我们会发现啊，能陪自己走完人生之路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自己。
0: 其实我也会有感觉到孤独的时刻，不仅仅是实习生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可能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音频一样，就是我们长大成熟了，我们在成长，在经历。那如果此刻你觉得孤独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做的就是接受，然后继续加油，热爱生活。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说到的是甘肃亲子游，因为嘉宾都是我身边很亲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孩子们和我也很亲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思路，在规划行程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是呈现出自己想要的、想要实现的一些旅行目的，比如说要让孩子增长见识啊，感受地貌啊，等等等等。但是买家们是否对自己的妈妈所带来的这场卖家秀表示满意呢？下面就要听听孩子们的真实感受了。得益于现在是暑期，所以孩子们在白天有大把的时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我进行了接下来的聊天对话。
10: 我是旅行家。
9: 我们先请接下来要出场的这四位啊，两位大朋友，两位小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谁先来举手？好，我看到了穿橘色衣服的那位稍微壮一点的小朋友，你先开始。
11: 我是陈雨辰，我现在是3年级，快到4年级了，下学开学就到4年级了。
9: 好，非常好，欢迎一下陈雨辰同学。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另外一位这个黑皮体育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2: 刘秉恒，我在3年级。
9: 先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同学，请问你们这个暑假和妈妈们一起去了哪里？
11: 我们去了甘肃省，比如说我们去了敦煌市、兰州市、张掖市，还顺便去了酒泉市。
9: 嗯，刘秉恒同学，对于刚才陈雨辰的描述，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2: 我们还去了甘肃省的几个重大博物馆，
9: 比如说
12: 甘肃省博物馆，还有在敦煌的莫高窟。
9: 嗯，这趟行程你们一共去了几天，住了几个晚上，还记得吗？
12: 记得。
11: 我们一共出了6天，5个晚上。
9: 那其中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不一定是最喜欢哦，印象最深也是可以最讨厌哦，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11: 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莫高窟，因为里面有很多佛像，还有很多壁画，而且

0: 佛像都照得很精致，有的还很抽象。
1: 还很抽象。那这是陈雨辰同学印象最深的是莫高窟里面的佛像。那刘秉恒同学，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
2: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平山湖大峡谷。
1: 哦，为什么是平山湖大峡谷呢？
2: 因为平山湖大峡谷它的岩石是由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每个形状都很奇特。
1: 你们在平山湖大峡谷里专门还去体验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据说难度还挺大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2: 是一线天。因为一线天难度大是因为它是高度是60米。
1: 但是你们爬了是因为你们觉得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所以去尝试，而且是有大人在旁边监护的，对吗？
2: 对。
1: 那能跟我说一说当时爬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吗？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你们要通过自己的描述让我仿佛我也去过了一样，仿佛我也爬了一样。
0: 可以。就是爬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恐怖，我上刚进入的时候发现特别冷，而且旁边全是石头。然后等我往上爬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掉下去了。
1: 它是那种像梯子一样的还是楼梯？
0: 梯子一样。爬上去的时候往下看就能看见整个那个峡谷那条缝的那样子，看见那整座那一大堆山，那一大堆峡谷，那些树和草之类的都能看见。
1: 这是陈雨辰同学跟我说的他的感官，觉得很恐怖是因为很高，而且一边爬一边能看到下面是大峡谷，有点悬崖的感觉，对不对？怕自己要掉下去。那我来问问刘秉恒同学，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一线天的梯子同时可以有几个人爬上去？是说必须一个挨着一个这么往上爬，还是说可以几个人并列的同时爬上去？
2: 是一个接一个爬，因为那个梯子它的宽度很窄。
1: 是需要手和脚同时使用的吗？
2: 是手动一个，脚都就得动一个。
1: 哦，哎，那我问一问，你们当时现场三个兄弟平时都很熟了，这么恐怖的一个有难度的这么一个梯子，一个悬崖需要往上爬的时候，谁先往上爬，谁第二个爬，谁第三个爬，你们在平地上是怎么决定的？
0: 小雪瑶先爬的，然后我再上去了，因为我特别想上去。首先是小雪瑶第一个，然后小雪瑶的妈妈上去了，然后是我，然后是我妈妈，然后是刘秉恒，然后刘秉恒的妈妈。
1: 这么一个顺序，这是你们提前先决定好的。爬上去以后有没有觉得站到应该叫山顶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正确啊，到了山顶以后往下看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
2: 有。
1: 站在山顶什么感觉？除了有成就感以外
0: 感觉特别稍微有一点冷，感觉自

0: 我这个有点难实现。
1: 阿曼也还好，阿曼是免签的，严总。
0: 关键就是太远了，我觉得。但是可以考虑考虑。
2: 得有旅游搭子。
3: 在分享之余，这三位妈妈还分别告诉我说，这趟行程除了内涵物非常之丰富和多元以外，它的花费也相当的亲民。行程结束之后盘算了一下，几乎是人均5000块钱含机票加酒店，就可以完成一趟质量很高的亲子旅行了。推荐给收音机前所有带娃想要搜罗更好目的地的听友们。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分享到这儿啦，我是袁一，拜拜。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童书来了，青阳来了啊。青阳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好的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青阳。红酒你好。
2: 推荐之前呢，想跟先探讨一下哈。
3: 好呀。
2: 你看，作为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节目呢，它是一个完全公益的一个节目。
3: 是。
2: 我们其实倡导大家养成读书的习惯。
3: 对。
2: 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开卷有益，能够读到啊，或者是买到优质的好书啊。
3: 对。
2: 但是我们不对这个结果负责。
3: 对。
2: 是吧？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新媒体他既听了你的分享，
3: 是。
2: 实时又可以下单。
3: 对。
2: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让我们极大便利的，
3: 提高效率，
2: 提高了效率啊。所以就是作为你来讲，
3: 嗯
2: 啊，为什么会取得逆势飘红这样一个成绩？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他确实是在看自媒体，
3: 对，
2: 但是呢，他就可能刷那些短视频，
3: 是，
2: 真正能够让你的受众去拥有这样一本优秀的童书啊，其实我也觉着做了一件好事，
3: 确实是。
2: 你有什么心得吗？为什么能逆势飘红呢？
3: 我听到您这么说，其实我稍微的脑子里刚才十秒钟反思了一下我这几年的工作。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呢，首先借着酒哥这个平台啊，借着红酒哥这个平台，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事儿。

0: 就是可以把这个说出来。啊，其实它不是一个秘密，就是好像看似这个时代不太好，可能我不知道正在开车的听众或者正在家里面工作的休息的听众是不是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觉得啊，确实哎，别的生意都不太好做了，但是呢图书也不是一个特别好做的生意啊，它利润很薄啊，为什么你们能够坚持下来做这么多年，而且在这么艰难的时候还能飘红，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虽然我在做图书之前已经做了有将近6年的自媒体了啊，而且我这6年的自媒体时间，咱们毫不夸张的说，是把市面上所有的赚钱的以及不赚钱的各种领域赛道，几乎啊全都做过一遍了，包括各种电商，包括我合伙人也就在我们现场啊，在我们那儿也是我们彼此分分合合好多遍，中间都是跟这个时代浪潮和这个经济环境都是有关系的。
1: 对，其实我补充一句啊，其实，在任何时候啊，都有非常优秀的人能够冲出来，因为自媒体时代有的时候啊，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会夸大一些困难，
0: 对，
1: 或者是它会炫耀一些成绩，但实际上在每一个行业，其实大家都在不断的去努力，然后都会有优秀的人跑出来，
0: 没错，
1: 你看今天为什么你会坐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因为大家看似好像说这个出版行业啊，好像就现在挺难的，是吧？很多人都不太买书了，但是为什么你看还有这么多人去买童书？我先从我的角度上分析，你看对不对哈？
0: 好呀。
1: 第一个，你首先干这件事儿，你是真的热爱。
0: 对。
1: 关键你干这个事情的话，首先初衷是你真的热爱。
0: 对。
1: 你热爱，你就能坚持。在困难的时候的话，你愿意为爱发电，这是第一点哈。就第二点，就这件事儿的话，它是不是利己利他？一本好书，你读了，你说利己可以吸收，像海绵一样，
0: 对，
1: 你也利他，
0: 是
1: 为什么？说实话，图书就为图书花钱是最值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别人3年、5年、10年写这样的一本书，然后呢，你一天你就读完了，哪怕有一句话能够感染到你、激励到你，你说你是不是就捞着了？
0: 没错，
1: 你说一本书的话，可能几十块钱，或一套书的话上100块钱，但说实话，这可能是对于一个人一生的一个改变，
0: 这很小的一个投资可以博得最大的回报。
1: 对，
0: 这是很多作家当时好像是余华还是也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所以其实我觉得图书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必须得有热爱才能坚持下去，因为会有很长时间的一个空窗期，包括我们有那么强的一个自媒体的技术，咱们所谓的手段，但是都不能保证它一定是能够做得很好的，但是前提就是这个书一定是真的好。所以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巨大的便利，因为我们给很多出版社服务，所以其实在这个巨大的池子里，我们是有那个机会能够从这个巨大的池子里淘到目前这个时刻非常适合大家的一些书，一些好书，一些优质内容的书，甚至有的是经久不衰的，有的是刚刚出来的一些新书，大家还不为人知的。所以这些其实是人家给了我们机会，是这些作者给予我们机会，我们能够借着作者的这些内容给到更多的有需求的人，能够利到更多的他，这是一个这个事情成立的逻辑。然后在这个成立的逻辑之后，那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在明面上看不到的。其实我们接触的书的量肯定会比大家看到的我们推荐的书的量要大得多。所以其实这个大海捞针的过程其实是工作的过程，可能我们看了100本书，给大家推荐出来2本甚至1本，所以这个巨大的筛选的过程和巨大的看的这些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劳动力的消耗，但是谁又能说它是一个坏事呢？我觉得都是没有坏的，你只要接收了这个信息都是好的，但是你的初衷一定是说我要优中选优，因为大家不像你是专门从事这个工作的，大家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精简的时间内，我能够让我的孩子最大化的看到好东西。
1: 大家对基于你对你的信任，
0: 对，
1: 然后他也会反复的验证。
0: 是的，
1: 比方说我第一本书的话是在你这块买的，我觉得不错，
0: 好书，
1: 而且性价比也高。好，下一次的话我可能还会来，
0: 对，
1: 这是一个长久的事情，
0: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点我们再深入一点，我们的追求最后当然不光是客户信任我们，其实我们希望的是把有一些出版社甚至有一些作家的书推出来，让客户们可以认知这个出版社，认知这个作家，知道哦，他们设出版的书质量很好，或者是这个作家出的书品质就很好。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终能够达到一个效果，能够让彼此都受益的最终结果吧。
1: 是的，好，继续给大家推荐啊。
0: 好，
1: 咱卖了一个关子啊，说一位茅盾文学奖的作者写了一套童书，他是谁？揭晓答案。
0: 梁晓声老师，
1: 哎，人世间的作者，
0: 重磅推出，重磅推出。我估计大家应该都看过央视播出的那个热门的热剧啊，就是《人世间》。当时我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感受跟我一不一样，就痛哭流涕，感人至极，温情至极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这样的剧改编的原著啊，也是梁晓声先生的这个《人世间》的原著，也是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个作品，大部头啊，大几十万字的一个作品。人们很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家会去写童书，
1: 哎
0: 哎，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然后其实大家带着无比的期待和好奇拿到这套书的，然后我们才知道这套书的来龙去脉。我跟大家在这儿可以说一些梁老师的一些经历啊，让我们是大开眼界的一个经历。没有人知道原来梁老师从事过十多年的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工作，
1: 哎
0: 啊，就是其实从他的经历来讲，从他个人的这个期待来讲，他更想写童书，
1: 他有情怀，有基础，
0: 对，不小心长篇小说拿了奖，但是人家本意更想写的是童书啊，只不过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呢，这次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啊邀请到了梁先生，专门来写了这样的一套童书。同时他有这个发行和契机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为什么开始执笔写了呢？是因为说真的，他看到了最近市面上近几年出来了大量的这种没有什么内容、没有什么含金量，甚至三观扭曲的童书，是危害小朋友的一个心理世界的。所以梁老师义不容辞地说，我站出来，我要给孩子们写一些好故事，写一些温情的故事。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你看完那些黑暗的故事之后你可以去刻骨铭心，让你有反思。孩子没有那么复杂，你就给孩子看那些温情的，让他知道什么是爱，让他知道什么是友谊，他才会向着好，向着善去发展，去成长，他才知道我的追求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这套书我看了里面的故事内容之后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这套书的每一个故事，一共八个小故事嘛，每一个故事真的都是契合着这样的一个发心来写出来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1: 好的，
0: 好不好？
1: 举个例子，
0: 比如说这里面八个故事里面有一本叫做他们如此相爱。说实话，我拿到这个书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三个字：人世间的小小的小朋友版。哎，果然是，果然是。他呢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讲了三种动物，有黄雀，有小松鼠，还有一个这个叫驼，我想想啊，叫什么？
1: 羊驼？
0: 不是羊驼，它叫驼鹿。
1: 驼鹿，
0: 驼鹿啊。然后是不是就是羊驼呀？啊，这个我要查一下啊。他书里面叫驼鹿，然后这三个小动物生活在一片大草原上，然后他们三个家庭之间发生的，哎，通过一个小的困难，然后把他们三个家庭变得非常友谊非常紧密。然后呢，因为要迁徙，因为驼鹿要迁徙，所以其他家庭的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抱在一起痛哭，说我不舍得你们走，我们还能互相帮助怎么样。后来两个爸爸和另外一个爸爸就商量说，那不然你们走，我们跟着你们一起迁徙好了啊。然后三个家庭就快快乐乐地踏上了这个迁徙之旅。就在这样的一个整个故事里面发生的各种的温情的小细节啊，里面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温馨，而且很可爱，还有很多大自然的描述啊，有这个梁老师家乡的啊，比如说这个乌苏里江的北岸啊，这样的一些自然环境的描写，还有他们的这种感情的描写，还有这种比如说狼群出没了之后，他们三家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就是在那个狼群出现的时候发生的啊。然后山雀怎么样，它能发出警报，然后这个驼鹿怎么样啊，它又身上有寄生虫是山雀们的美食，然后松鼠又怎么样，就是你会发现读完这样的故事之后，你会很向往这样的关系，
1: 哎，
0: 尤其是小朋友们，
1: 是，
0: 就像说实话，就像我们看完《人世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有那样的邻里关系，我们有希望有那样的人情冷暖，希望有那样的好朋友啊。其实孩子现在缺的是什么？在最不缺 AI 陪伴的阶段，我们缺的是真人，
1: 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社交啊，
0: 是的，
1: 他的玩伴呀，
0: 这个书呢，你读完了之后，你发现他没有教你你要怎么去交朋友，不像有的科普书或者情感书，我不知道您给孩子买过没有啊？如何交朋友？你上去可以先介绍你的名字，可以先打招呼，这是什么？这是行为动作指南是吧？但是他不是核心。那样的书教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孩子们经常会受挫，会回来跟你说：“妈妈，这个不好使，不管用。”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叫早早，你叫什么？他不理我，他说不想跟我玩，然后就受挫了，跑回来了。但是这样的书 你给孩子看完这样的故事之后，他是从内心里会知道我是怎么样去爱别人的。其实这个契机，小朋友都是人，都是敏感的，会比你上来说自我介绍你叫什么我叫什么更容易打动人，更容易相处到一个非常温暖的这种情感的环境啊。我觉得这些书才是真的让孩子们也好，甚至让大人感触很深的书啊，这样的书更适合孩子去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似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梁晓声老师，他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
3: 啊。
2: 之前呢，也有过这样的一个从业经历，而且他这个丛书呢，还是不是那种天马行空啊，然后特别浪漫的那种，他还相对起来还是比较扎实、贴近生活，
3: 对，
2: 相对起来比较朴实、细腻、温柔这样一个笔触去写这套丛书。
3: 是的，
2: 这套丛书，那作为梁晓声老师，他其实也是。需要这个构思很长时间，
3: 是的，
2: 然后需要这个揣摩他的语句。我觉得童书啊，它字儿少，它更需要字字珠玑，每一个字的话他都要去推敲。
3: 对的，哎，您这一点说的特别对，因为我们在做这本书之前专门去采访了梁老师，就问了他说，哎，您写大部头写的那么的棒啊，是不是写这种童书就手拿把掐很容易，他的叙事逻辑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有那么多番儿？咱们所谓的这个高低起伏啊，转折起承转折。然后梁老师说了一句话，其实让我们感触挺深的，他说不是的，他说写童书不像大家想的说我能写大部头我就能很轻松的去驾驭童书，他说实际上你如果认真的做的话，它完全是两种题材，也就是说你花的心力是几乎一样的，并不是一件更轻松更容易的事情，你要考虑的事情很多，要考虑到孩子能不能接受，要考虑到这样的表述孩子理解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啊，要考虑到我这样的一个用语能不能够打动到孩子啊，比如说他这里面真的是他描述了美好才能让孩子们做到美好，所以他有一些词你第一个得让他懂，第二个能让他理解，第三个能让他做到，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吧。我觉得想写一本好的童书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才导致市面上那么多童书为什么我们觉得它不合格。
2: 我想起了叶广芩出的一个童书，就是确实有很多大作家呀，他们真的也同时写童书，而且呢写的还不错。

0: 是的、
1: 啊、这里面我这愿望钱应该写的是耗子大爷起晚了那本书、啊、
0: 对，有这本
1: 耗子丫丫的故事、
0: 哦、那本书也很火，那本书写的也很好。然后叶广芩其他的书其实他有一个五部曲，
1: 对对对，
0: 那五部曲作品的内容都非常好，
1: 共五本嘛，
0: 对、
1: 啊、
0: 五本包括其实我们想到的叶广芩老师，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童书作家的老师都写的非常好，包括现在比较新的几个作家有一个叫龙向梅他写了一个书叫 X 先生、
1: 哦、嗯
0: 啊他那个书呢构思也非常巧妙。这个书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搞的时候有一个60年的杂志叫做儿童文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1: 对
0: 有没有这个记忆回来，
1: 有记忆、
0: 啊、
1: 嗯，
0: 儿童文学到现在这本杂志还在做，
1: 还在做。
0: 然后那本杂志上面很多新晋作家连载啊都在那个上面去有啊，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一位这个龙向梅老师，他的 X 先生其实原本就是在儿童文学上面连载出来，被大家很受喜欢，很受欢迎、
1: 嗯、
0: 然后再独立成书的、
1: 嗯、是
0: 那个书我们今天没带，但是也很好，讲的就是 X 就是某一个先生，他代表了各种情绪呀、动力呀，或者一种感受、
1: 嗯、
0: 然后把这些感受都拟人化了，给大家做了一个故事，很精彩很精彩所以就是我们后来去采访他也是说的是一样，他说我写童书真的不比写成人书更轻松，
1: 是因为什么呢？你要通过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达你的精神内核，
0: 是
1: 比方说说大了那就是爱，
0: 对，
1: 那往小了说的话，你比方说你如何去接纳不同，
0: 对，
1: 然后你如何去接纳自我，
0: 是的，
1: 你如何去包容其他人，
0: 对，
1: 这些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都能够潜移默化的来升级孩子的一个系统，
0: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
1: 啊、
0: 他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思维线，比如说你有思维模式有几种，可能原来的孩子是单一的一个需求型思维模式，那你通过这样的故事其实是可以给他刷新很多的思维模式的、
1: 嗯、
0: 他会知道哦奉献的伟大，他会知道低调谦逊的重要性。其实说实话，你说孩子懂不懂得利他和利己呢？他可能分不清楚、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告诉他比如说奉献对于你自己来讲你有什么好处、
1: 哎、
0: 是不是你奉献完你很快乐你很开心，他最终能够落脚到自己的真实感受来说，他就能够理解了、
1: 嗯、
0: 所以这一套书你看，我觉得他难得的是梁先生这本书8本，每一本啊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精彩，而且他讲的都是不同的情感。刚才那个是动物的这种友爱之情啊、也让我们有感同身受的感觉。然后下一本你像这本我的兄弟叫大帅，他讲的是陪伴，懂得善良和坚守，然后还有懂得平凡奉献的，是一只蜻蜓所听到的。还更有一个故事也我觉得特别想给大家复述的，但是就不在这赘述了，他叫同学莫玉兰，他讲的是一个鄂伦春女孩啊，一个11岁的小女孩发生的故事，父亲在接待朋友的过程中不幸摔断腿了，然后接下来他迅速冷静去帮助父亲处理伤口制作拐杖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好像一个少年英雄，只不过是个女版的一个小女孩，就非常的勇敢善良独立，同时呢他又不想去宣传自己的善举，拒绝宣传，他懂得谦逊低调，这是多么难得的立足于中华大地上的一些品质啊！
1: 是是、嗯、
0: 跟国外的这种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些内容你是没有办法在一些舶来书上面看到的，外国文学外国儿童文学上面不存在。
1: 嗯
0: 嗯，很难得。
1: 我们讲这个文学啊，它是潜移默化的，
0: 对，
1: 跟那些指南不太一样。
0: 嗯
1: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去培养的一些应该说是硬核能力吧。
0: 是的、
1: 嗯、对于我们每一位家长来讲，
0: 嗯，
1: 好，这就是跟大家推荐了这一系列啊，关于刘晓声老师写的童书。
0: 是的，
1: 最后还有一套丛书啊、
0: 哦、对，还有一套
1: 山海经真龙少年。
0: 少年 这个是我近期以来吧我的一个惊喜发现。
1: 怎么讲？
0: 不得不拿来的一个书、
1: 嗯、
0: 说实话山海经的主题之前我只要遇到我就跳过，我觉得不太适合给孩子，因为看不懂，
1: 太难了。
0: 就是我们家长们一厢情愿，很希望把《山海经》里的内容啊，让孩子去有了解，哎，有熟悉，让他了解中华传统。因为很多讲《山海经》讲得非常神秘嘛，对吧？他甚至挂钩了一些神秘学的东西，好像感觉是这样子的。但是没有书说让孩子能够真正的。我爱看，我能看下去、
1: 嗯、
0: 但是这套书被我发现了，终于出来了。它叫《山海经真龙少年》，它这个书怎么讲呢？它就是一个故事导向的，让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把这些《山海经》里的这些奇珍异草异兽全部了解得很清楚。
1: 嗯
0: 啊，升级打怪的感觉，像是《山海经》版的哪吒，《山海经》版的《西游记》啊，但是故事又很精彩。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故事呢，你看完了之后，你会发现 哦，原来你前面看的那个怪兽就是鲛兽啊，原来你前面看的那个怪兽就是獾鸟，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很好看啊。首先第一个很好看，这个书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唯一的一个门槛就是前面这些怪兽的名字，
1: 哦、
0: 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这些字啊
1: 反复记一记的
0: 有点难认，是不是、嗯？但是这是唯一的门槛。我在看这些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书起码是不是得小学以上、初中的孩子才能看？
1: 嗯。
0: 但是翻过第一页之后，因为我女儿今年才六七岁嘛，
1: 嗯，
0: 我给她念这个书啊。念到中间的时候他就停不下来了、
1: 哦、
0: 就开始自己拿过去看了，
1: 上瘾了开始、嗯、
0: 哎，我经常啊，有的家长说，哎，你是经常亲子阅读吗？孩子能自己看吗？我说可以的，但是我不反对亲子阅读，因为我常常烂尾，就我常常念一半儿
1: 去忙别的了，
0: 念到不，我故意停下来
1: 哦，你给他、
0: 啊、
1: 让他去读，
0: 故意停下来、
1: 哦、
0: 我故意在那个就像电视剧的预告一样，我故意在他最感兴趣的那一刻停下来，我说妈妈要去给你做饭了、
1: 哦、
0: 他不舍得自己放下来，他就自己看，
1: 就开始去，尽管字儿不认识，
0: 哎，
1: 但是捋着往下走，
0: 捋着往下走，然后呢，他不认识的字，他就拿过来问你，哎、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下，他问的字记得很牢很牢、
1: 嗯，
0: 所以他几乎是看一本书刷新一遍字，看一本书刷新一遍字，后面呢，他就越看这些字越熟悉，后面就可以自己独立自主阅读了，所以这是一个字，就是过渡从亲子阅读到自主阅读的一个好办法。
1: 哎，真是有心的妈妈
0: 啊，有一点小心机是吧？有心。
1: 所以为什么说做这件事儿的话有动力哈、啊？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方面享受了亲子的阅读时光，
0: 哎，
1: 另外一方面呢，哎，我又想起了那句话，叫什么精心的散养。
0: 对，
1: 有的时候呢，这可能是一个刻意的行为，但是呢，孩子不知道，
0: 真的是这样子。
1: 等他知道了，会发现哇，我都已经认了这么多字儿了。
0: 是的，
1: 他就已经开始自己选书了，
0: 自己选书，自己认字，自己阅读，自己评判，自己判断。就像您说的，自己选书这个事儿特别好玩、
1: 嗯。
0: 但是在自己选书的情况下呢，孩子会哎，这个你不受控制的看一些简单易懂的，他觉得好玩的书，你也别防着他，你就让他看。
1: 嗯，
0: 多看总比少看强，因为他对字啊越熟悉，他越不排斥这个行为，他越看得顺，越看得熟，哎、越喜欢看、
1: 嗯。
0: 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做这个号不光是在书上面有深耕有筛选，还真的去咨询了很多教育学的这些专家老师们。我们之前采访了一个香港大学毕业的，然后呢在国外任教了很多年，在新加坡任教了很多年，教过《船王孙子》的一个大咖的语文老师。
1: 嗯、
0: 我说您是怎么培养孩子？他有一个心得，也是分享给我的，我也在家里真的用起来很好用。他就是说，你在孩子能够自己选书的这个年龄段之后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认为好的书，或者把他看完 A 书里面关联的 B 书给他直接买过来，然后不经意的放在床头，不经意的散落在家里的各个角落，你会发现他拿起来就看下去了。
1: 嗯，哎呀，这是书中之书啊，
0: 对，
1: 这是一条线索。
0: 是的，
1: 对，
0: 啊，这样就可以让他串联起来，然后呢，也是一个家长不经意但是刻意做的动作。
1: 好的，
0: 嗯，
1: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几组？
3: 附近。
4: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了。
6: 是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I'm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1: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呢，在今天想跟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好歌。首先要说到这一部剧，我觉得它想不红都难，尤其是很多观众在弹幕当中就喊到：“开局就这么刺激吗？”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就是《隐秘的角落》。如果导演很爱看弹幕的话，估计会为自己的这个配乐计划格外的满意，因为效果和目的达到了。是的，今天光影在歌唱，说到这一部《隐秘的角落》，不跟你说剧情，不跟你说那些埋的梗，因为它音乐本身就是很精彩的。在整部剧中，类似于渲染氛围的配乐是随处可见，不过呢，也不是全都选择阴森的配乐。比如说在第二集当中出现了片尾曲《后海冲浪手》，应该说是极富夏天气息的。以往的国产剧啊，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必然是少不了精彩的片头曲和片尾曲。而这一轮呢，《隐秘的角落》作为电视剧的新生，它在这一点上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今天的节目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热门好剧。
8: 长哥哥，生日快乐！
9: 谢谢你们，这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次生日。
10: 那我们先走了。
9: 颜良，我决定了，和你们一起对付张光生。颜良。我们一起去把相机拿回来吧。玉虎，
8: 哥，
9: 你是大哥，我找他半天了。
8: 我刚才走错路了，是这个爷爷把我带到这里的。
9: 谢谢爷爷。
8: 谢谢爷爷。
11: 那行吧，那赶紧带回家去吧。
8: 爷爷再见。
11: 嗯，再见，下次小心点啊。
8: 嗯，
11: 别丢了。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当然第一部的一定是《隐秘的角落》这部剧的片尾曲啊，一开始我觉得就牢牢抓住了"悬念"二字。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后海大鲨鱼的《后海冲浪手》。要说到《隐秘》的片头的音乐也是很巧妙，你看没有歌词，没有什么起伏过大的旋律，一段深奥的动画跟充满着悬念的配乐，十足的吊足人的胃口。那我们再来说到片尾曲的话呢，你会发现12集每一集片尾曲都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隐秘的角落》片尾曲一共有12首。看完这12集之后呢，观众就说这简直就是乐队的夏天嘛，因为你会发现他们的名字《后海大鲨鱼》《发光曲线》《木马周一赛》和资深音乐人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后海冲浪》

手呢交错着阴暗和明朗，还有现实跟童话，应该也是预示着人物内心的一种转折跟变化吧。也欢迎你跟我留言呢，如果你看过他们的话，稍后时间我们再见。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要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你会发现，但凡是甜宠剧，它最终一定是一个 happy ending。所以说，你真的很喜欢傻白甜的这样的剧情的话，完全可以选择甜宠剧，但得是发自内心的真善美哦。由黄景瑜和热巴共同出演的《幸福触手可及》，无论男女主人公他们经历了多少波折，最后呢都会成为最好的铺垫。当然，像这样的甜宠剧当中，总会有好听的小情歌。
3: 小脑袋能想那么多呢？那想出什么结论了？
4: 我想出的结论就是，抛开所有的一切，我觉得你很可爱，所以我可能是爱你的。
3: 可能？
4: 你呢？你爱我吗？
3: 我可能吧。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3: 我可能，我觉得我找到了传说中的灵魂伴侣。
4: 真的吗？真的？那你还不跟我求婚？你不怕跑了？
3: 我不怕你跑，我相信你。
4: 你别太相信我。行，你不求婚，那我求婚。来，站直，宋丽，娶我吧。干嘛？回答我。
3: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这是我的台词，你把话说回去好吗？
4: 没劲儿。
3: 周放，我觉得认识你跟你在一起可能是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也是我做的最幸福的事。以后路还很长，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一直很确定，未来的路上我希望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

0: 戒指我戴在身上很久了，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你戴上，但是一直也没想好怎么说。
1: 是什么让我们若即若离，
0: 如风，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盛夏》，来自林彦俊和薛明媛。会发现林彦俊在这个音乐情歌当中啊，也是男友力 max。接下来我们说到网剧这个部分呢，有网友说他看过的2020年最好看的青春剧就是《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非常的上头，有一点点《请回答1988》的气质。关于你对父母的不理解，或许在看过这一部青春片之后会告诉你一些答案，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剧很幼稚。它虽然是一部青春片，但你看过之后呢，也会问自己或者问旁人，如果说你能够穿越到爸爸妈妈的青春里，你会做些什么，你会说些什么。穿越题材的剧很多，但是穿越青春剧呢真的不太多，也推荐给你《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
1: 妈妈，我以后可以叫你班名吗？
2: 为啥？
1: 我们老师说了，跟爸爸妈妈相处最好的方式就是做朋友，朋友之间不就是互相叫名字吗？难道我们不能做朋友？
2: 闹闹闹，你想叫啥就叫啥，你赶紧吃凉了。
1: 李思考，
2: 干嘛？
1: 我们老师要结婚了，他邀请我们全部同学去参加，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
2: 还要去？我去，我去，你都去，我能不去吗？
1: 李欣彤，
2: 你叫我干嘛？
1: 我们老师没老公，他总着急结婚。你不是也没老公了吗？你什么时候结婚呀？
2: 我没结婚哪来的你呀？我跟你说啊，我结过婚了，不用结了，知道不？
1: 哦，李欣彤，
2: 叫我妈，我闭嘴去了。别烫了啊。
3: 李欣彤，很遗憾我们之间的第一封信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其实很长时间里我都对我们的关系充满信心，我们是彼此扶持过对方的人，我帮你成为了一个新的李欣彤，而你保护我做回了过去的吴志勋。从今以后我应该会继续做回一个自私冷漠的烂人吧，努力向上爬，努力让自己停不下来，只有这样我才能时刻提醒自己曾经为此失去过多么美好的人。

也要继续做自己，优点和缺点一样多，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这就是你该有的样子，永远不要改变。

首歌呢叫做《你的男友》，来自于青春穿越网剧，叫做《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他的演唱人呢是同样在这一部剧当中出演的周彦辰，名字还记得吗？完全就是一个少年的模样啊、也参与过《偶像练习生》的这个综艺节目，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特别在音乐方面。今天跟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我们待会儿。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2: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让我们把时间呢再往前推一推。这部剧可是2020年第一部爆款剧集哦，豆瓣超过22万人参与评分，8分开局，一路飙升到9.2，而且呢，它稳定在了9分的上下。一部《想见你》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当中，可以说赚足了观众的眼球啊！每逢更新必登热搜，而且还带火了伍佰的歌曲《Lost Dance》。你要知道，伍佰这首歌是1996年发行的，同时呢，也让柯佳嬿、许光汉这样台湾的人气演员火到了现在。爱情满足观众的情感诉求，但是这部剧的悬疑元素让烧脑剧发烧友是欲罢不能。但其实我们要再去发掘这部剧的内核和它的野心的话，它还是一部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品。比如说这几个角色，陈韵如自闭孤独，王全胜不被认可，莫俊杰呢因为失聪被孤立。这部剧呢花了不少笔墨去表达对边缘人物的关怀，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剧情的时候，你是会被感动的。同时呢，透过陈韵如、莫俊杰启迪观众对于青少年自我认知的问题一种思考，所以这部剧呢是有他思想的厚度的。你再想想2019年呢，有那么几部剧来自台湾，《我们与恶的距离》、《我们不能是朋友》、《俗女养成记》，可以说得上是优质，同时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想见你》呢大获全胜，可以看作是《我可能不会爱上你》之后台湾电视剧经历低迷期不断的探索创新进行内容变革的一次厚积薄发吧。要说到台湾电视剧现在早就不再是偶像剧天下了，因为它摒弃了粗粗浅浅的去描绘王子和灰姑娘不切实际的爱情童话，而是真正的接地气，落脚到普通人和普通人切身相关的社会话题。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要和你来回顾的就是2020年第一部爆款剧《想见你》。
1: 你到底要跟陈韵如冷战到什么时候？

0: 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原谅他？没有什么好原不原谅的，我没有在气陈韵如啊，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而已。什么意思啊？那天陈韵如跟我坦诚了所有事情。
1: 一切就像你说的一样，没有什么穿越时空，没有黄宇轩，这一切全部都是陈韵如自己编出来的故事而已。可是你知道，当陈韵如坦诚这一切，我最后问他什么吗？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成另外一个人，而是问他，我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再见到黄宇轩？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感谢你的停留，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热门剧，当然还有很多精彩的插曲要放给你听。这部剧呢年下恋，他说的是年下恋哈，实在是太甜了，暗戳戳的撒糖，光是一张小纸条一颗糖果呢都会让观众甜笑很久。这部剧就是下一站是幸福。
2: 我妈以前有句不好，
3: 不用了，谢谢，照顾好你妈吧。好好工作，别偷懒啊。
4: 你不要总气贺主管啦。
2: 哪有气他，我就是觉得他可爱，逗逗他不行吗？
4: 你这是老鼠给猫当新娘，活得不耐烦喽。
5: 今天的吻想要橘子味的。

0: 这部电视剧中最好听的就是这首歌《风的来信》，来自金文岐。他是一个很有音乐灵感的音乐人呢，你会发现他轻轻地唱这首歌，真的可以感觉到阵阵微风哦。欢迎赛歌唱，今天跟你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最后这一部呢，它是一部小成本的穿越剧。其实它一上线的时候，连演员本身都没有想到啊，它的火爆程度会如此。这一部剧呢，穿越古装剧，传闻中的陈芊芊热度排名是很高的。她靠着脑洞，靠着反套路的剧情火起来，收到了好评。赵露思呢，在这个短视频啊，包括各大平台上，常常可以看到她很清纯少女的这个身影。那她就是出演传闻中的陈芊芊当中的女主角。原本呢是一个只能存活三集吧，存活三集的小配角，谁知道呢穿越过后逆转了荒唐人生，活到大结局。这样的戏码应该是观众拍手称快的。最后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主演赵露思的演唱。听过之后觉得空气当中就是粉红恋爱空气在浮动。这首歌叫做《时光话》。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再见喽。
1: 你要赶我走了？
2: 可否相知吧？
1: 你不要我？我跟你说过，我跟你说过的，我会陪着你的啊，我不会走的。
3: 可你有你自己的世界，我已经陪不了你多久了。这样也挺好的，免去了生离死别，回到你原来的世界去。
1: 北京，我傅少君昏厥。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是永远成为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
0: 啥？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清风的气息是非常足的，上康熙来的时候被小 S 惊称大肺，气息长长的一路顶上去，几乎听过他现场人都认为他现场比 CD 还要棒，气息稳定，而且现场感染力和穿透力都特别强。他的制作人曾骂他很贱，因为呢每次现场都唱太好了，害别人说制作人反而是一个有点差的制作人。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啊，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是全程都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什么？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尊归，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室房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0: 宁德。

最近这段时间的烦恼呢，就是熬夜。可能你也跟我一样，我的一个朋友啊，就这样点醒我，他说你这种熬夜都是无意义的。熬夜不仅对身体有多种危害，更直接的是严重影响到第二天的精神状态跟工作效率，包括你的社交的心情啊。没有意义的熬夜毁掉的是当天这个美妙的夜晚，更可能啊，不仅仅是毁掉了当晚，也是毁掉了第二个超长待机的白天。所以长期熬夜将会导致日复一日的低效率生活。如果我们想生活变得高效有志起来，赶紧戒掉熬夜吧。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1: 大家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莫文蔚还出过一张粤语大碟，2001年的《一朵金花》。这张专辑由伍佰操刀制作，每一首歌都是伍佰亲自作曲编曲，而伍佰呢，还贡献了他的首次粤语填词。Karen 莫文蔚再次性感出镜，封面上穿着金色的比基尼，再裹上保鲜膜。
1: 是谁让我有这种

感谢你继续锁定杨洋的节目。我越来越觉得，当你想要成就什么事情，或者说想要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么就可以按部就班的按照自己的节奏跟步骤来做，安静一点，也多用点心，渴求呢别那么的强烈，慢慢的你会发现在一段时间之后，水到渠成就变得非常自然了。但是如果说你特别心急，手忙脚乱，最后往往什么都得不到，还搞得一团糟。真的，生活就是这样，特别用力就特别容易疲惫。当你所有的执念发自内心不在意的时候，好像一切都会如约而至。当你真正放下之后呢，会发现一切都在朝着你期待的方向发展。所以慢慢来吧，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不媚俗，不泥古，更不为了金钱呀、随波逐流。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呀曾经面壁十年，潜心于大写意的艺术。他诗古啊不泥古，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古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种啊大气厚重、淳朴自然的艺术风格。他呢就是已故的著名大写意书画家周之林先生。作为一位画坛的隐者呀，周之林呢曾经长期在燕京书画社潜修艺术。尽管啊成就卓著，但是呢并不为很多人所知。著名作家刘一达曾经花费4年时间写作周之林传记上演，让人们呀感受到了一位真正艺术家的风范。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就让我们通过刘一达先生当年的文章，跟大家一同啊感受周之林先生的水墨人生。关于周之林先生面壁十年力求突破的故事啊，出自刘一达先生所著的《老根人家》一书。这篇文章啊写于2004年，当年呢周之林先生还健在。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5: 周之林的放荡不羁、不随波逐流的性格，以及他做出面壁十年的惊人之举，与他个人的经历很有关系。很多人以为周之林是从胡同里出身的一介寒士，他在胡同里生活了许多年，这没错，但他的家学渊源也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才子。他的祖上是河北保底的名门望族，曾祖父周汝镇是清末进士，曾任山东沂水县令。他为官清廉，卸任时全县百姓洒泪为之送行。周之林的祖父周庸曾任清末大理寺的高等秘书长。周之林4岁丧父，在祖父身边长大。祖父周庸虽然没当过大官，但书法很好，在京东很有名气。刘一达曾随着周先生到他的老家河北保底造访过。

在一个老乡家里看到了当年周庸写的对联，楷书写的相当见功夫。周之林和哥哥周之柱受家庭熏陶，从小就勤奋好学，支柱后来成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周之林五岁就跟祖父习字，十岁以后开始学画，他的绘画灵感来自于母亲冯少华。冯少华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心灵手巧，虽然没有文化，但在枕头上衣服上绣的花栩栩如生。他绣花不用打草稿，全凭脑子里的印象。周之林说，母亲是自己第一个启蒙的老师。他对绘画艺术领悟很高，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儿时整天在河边树林捕鱼捉鸟，对大自然的万物万事有着独有的灵感。1959年他来北京上中学，在念初中的时候居然在学校搞了个小型画展。当时他的志向是考中央美院，但是他的画无规无矩，自然考试落榜。从此以后他开始了漫长的刻苦自学。他曾经想拜个老师，当时朱市口有个老画师正招徒，周之林拿着自己的画去求师。老先生看了他的画说，你的画已不是一般的水平了，我教不了你。那年他才14岁。从这之后他每天坚持作画几十幅，然后从中挑出几幅画得满意的去琉璃厂博古斋，让画店的老先生品评。一来二去，他跟画店的老先生成了忘年之交。有这么一天，老先生对周之林说，你的画跟王雪涛的画很像，我给你写一封信，你拜他为师吧。周之林拿着老先生的信找到了西城西斜街王雪涛家，但是他怕王先生把自己拒之门外，揣着信在门口犹豫再三，不敢登门。他前后去了10次，都在门外徘徊，到了也没拜见王先生。事过10年以后，周之林已在画坛小有名气，跟王雪涛也成了朋友。他谈起这件往事，王先生笑道，你怎么不往里闯呀？我们如果那会儿能见面，不就早成了朋友了吗？但那会儿的周之林还年轻，名画家在他眼里简直太神圣了，就这样他一直没拜师。那会儿周之林的生活十分的艰苦，练画需要大量的纸，没钱买好纸，他就利用糊窗户的纸和废报纸。当时北京晚报2分钱一份，他看过晚报就在上边画画。上中学的时候，别的学生放寒假可以自由自在的玩，他都给房管所的泥瓦匠当小工，每天挣不到1元钱。他拿了钱除了交学费就是买纸练画。当时广外有个铜厂，工厂收集了许多废灯泡，利用里边的钨丝，这些灯泡得摔碎了以后才能取出钨丝。周之林每到暑假便揣着窝头咸菜到铜厂摔灯泡，一天摔几万个灯泡能挣1元2角钱。为了学画买纸，10几岁的周之林真是吃了不少的苦。他练画用的纸得用车拉，成名以后他仍然每天练画。他对刘一达说，李可染废画3000多，我的废画30000多也不止。怕这些废画被拿去充当真品，他都撕了用水泡过才扔。周之林的母亲生了10多个孩子，最后活下来的就5个，2男3女。他大哥周之柱毕业于清华大学，英年早逝，从事艺术创作的只有他一个人。1965年，原石油部下属石油设计院设计国际展览，向社会招聘美工，周之林应聘。

0: 被选中，从此他在石油系统干了十多年。1979年，燕京书画社创立，他毅然放弃了国家机关公务员的身份，去了燕京书画社，专一从事绘画和销售工作。在燕京书画社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了当时的一些著名书画家，从中获益匪浅。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关于周之林先生面壁十年力求突破的故事啊，出自刘一达先生所著的《老根人家》一书。这篇文章啊，写于2004年，当年呢，周之林先生还健在。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周之林是大写意画家，传统的中国画分为写意、工笔、山水、人物等等不同的画种。在所有中国画的技法中，大写意是最难的，因为它要求以简练概括的笔墨，着重描绘物象的意态和神韵，泼墨挥毫，多一笔不成，少一笔不灵，一笔成形成意。您想啊，就吃这一笔的功夫，它有多难吧？所以许多画家不敢涉足大写意，它的成功率很低。中国的大写意始于唐朝，以南宋梁楷的人物写意为代表，明代有陈淳、徐渭，清代有朱耷、虚谷等等。朱耷的大写意构思构图奇特，笔墨简约而丰富多变，笔下的物象更抽象传神，达到了大写意的极致。近代的吴昌硕和齐白石使大写意又有了新的发展。木工出身的齐白石吸收了民间文化的营养，又继承了文人画的特长，使大写意淳朴而富有灵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齐白石之后，虽然有刘海粟、徐悲鸿、李苦禅等绘画大师在大写意上不断创新，但画界的权威人士认为他们在很多方面没有超过齐白石，在表现内容和用笔用墨的笔法上没有大的突破。周之林在绘画上失骨而不泥骨，在30多年的绘画实践当中，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谷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过周之林认为他作画在技法上有大写意画家的大气、厚重的遗韵，在意境上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心与大自然相通所产生的灵性。他的全部身心已与所画的人物、花鸟、山水融为一体，而不是临摹与写生。人们看到的是画，其实画里有他的灵性。从这一点来看，他写意的不仅是外在的物体，而是人生的意境。写意人生，这正是周之林面壁十年所苦苦追寻的。
1: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

0: 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将传奇，大师的故事。
1: 吴作人生前说周之林的画一气呵成，一笔到位，太难了，这个人将来能成大气候。李可染曾跟周之林论画，他说画画要一慢二重。我自己不是聪明人，但是一个执着的人，我有一股牛劲。周之林从李可染身上领悟到了一个画家所具备的应有素养。2002年，在画家朋友的劝说下，周之林拿出他面壁期间创作的30多幅作品，在琉璃厂吉古阁搞了一个小型画展，此举在画界颇引人注目。许林庐先生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林的画令我惊奇，想不到他在大写意上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卢光照先生说：“之林的画让我大吃一惊，他的笔墨如此恣肆纵横，如此胆大，出人意料。他的创作最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一个意字，他极力使画面有意境，有情意，以情与意来感动人，来抒发自己。至于形似与否，他就管不了那些了。一个画家只有做到了胸中有我而忘我，打破框框，喷吐灵性，尽情挥洒，才能像周之林这样创作出意想不到的奇迹。美术评论家说，周之林的画在动与静、虚与实、笔与空、情与态、立意构图上超然巧妙，一派天机。艺术家的艺术生命达到了淋漓挥洒的境界，放射出耀眼的美学光辉。周之林在知天命之年取得如此巨大的艺术成就，是因为他具备非常的胆识和天才。这些画界老前辈的话肯定了周之林在大写意上取得的艺术成就。面壁十年，周之林创作了许多画，但很少面世，艺术品的大拍小拍见不到他的作品，他也没有送过人，这使他的画显得异常的珍贵。京城著名书画收藏家刘文杰在收藏界也很独，他认为齐白石之后，在大写意画家中周之林是最出色的，只要是周之林的画，多少钱他都收藏。可惜的是，周先生从画坛隐退之后，讨到他的墨宝太难了。周之林面壁十年之后搞了这个小型画展，令人刮目，很多人劝他出山，接着再搞大型画展。周先生摇了摇脑袋，他说这次画展不过是让艺术评论家看看他面壁十年后在艺术上有没有进步，他想继续面壁，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他认为自己在大写意创作上的巅峰还没达到，还有潜力。他对刘一达说：“我这辈子不想有自己固定的艺术模式，人生有限，艺术的意境是无限的，要达到写意艺术的完美，我还有许多不满足的地方。也许我继续面壁，不走世俗，是拿生命做抵押，但只有这样，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历史。有人请我参加笔会，我不去，人家挺生气，说我现在牛了，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听了泰然处之，我不是高傲瞧不起别人，谁说什么我都虚心听。”刘一达问他：“那您为什么不出山呢？看到一批中青年画家在画坛上如此活跃，您不感到寂寞吗？”他笑着说：“我不愿出山，是对现在画界的种种不正之风的无声抵抗。参加笔会，一丈二匹的画只需几十分钟，能出真正的艺术品吗？一些半瓶子醋

0: 画家出本画册，办个展览，请客人捧捧场，就成了著名画家了。而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却无人问津。画坛这种互相吹捧、沽名钓誉、虚夸浮躁之气，早已经让我生厌了。的确，一个艺术家只有抛开功名和各种物质享受的诱惑，才能静下心来创作，只有忘我才能摆脱世俗。周之林依然快人快语地说，我认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艺术家不能再这样拿艺术不当艺术的氛围中混下去了。一个时代应该有自己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艺术的艺术家，这正是我面壁的初衷。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评说，也不管别人怎么模仿我的画作假，现在这种假画很多，我要沿着自己的艺术道路走下去。有人劝我对周之林的假画起诉，我默然处之。我的画是心灵与自然的融合，这种人生写意的艺术是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假的东西不会有灵气。周先生说的，我这样对艺术苦苦的探求，其目的就是要在历史上留下点痕迹，告诉后人，这个时代还有对人生、对艺术认真追求的艺术家。作为一个画家，周之林的这种人格精神，令人着实的钦佩和叹服。
1: 那么在刘一达先生的笔下，除了写过画家，也写过古玩藏家和商家，其中啊，这康连生就是这么一位，他还是中国收藏界的第一位打假人，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分享像学习、科创、艺术培养等等方面的书籍，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化解亲子矛盾，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快乐的假期。今天安排的是暑期系列节目《遨游星际，解锁航天生存知识》。我们要分享的书籍啊有两本，这两本也是一套书，分别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张周向先生，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张老师您好。
3: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周向，我是个记者，也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两本书的作者。
2: 张老师确实是一位老记者，但是他同时也是孩子们心中那位讲科学知识的资深科普作家张老师，张叔叔。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有出书的原因，张老师经常在活动当中给孩子们讲科学知识，而航天知识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就在2026年的暑期，航天的各种的热点非常的密集，节目一开始先请张老师给大家来简单说一说吧。
3: 好的，2026年这个暑假呀，简直就是航天爱好者的盛宴。我们的长征八号甲7月初在海南文昌执行完了发射任务，放了低轨卫星进入到轨道里，然后呢咱们的新一代载人飞船孟舟首飞，咱们的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试验又进入关键阶段了，以及咱们后续月球要去月球的南极探测也在做技术储备，咱们的卫星互联网也在加速，千帆星座等工程呢现在都在带动需求爆发，甚至这方面产业上下游这个材料啊应用环节整合都在加速。我觉得最有看点的就是咱们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空发射场发射升空了。发射升空对咱们来说呀是个很正常的事儿。这一次最大的突破是它在海上的平台实现了网系捕获方式，把火箭抓回来了。
2: 好专业的张老师，知识点讲解要开始了啊！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
3: 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就是在海上架了一张网，让这个火箭飞回来，掉到这个网里边，用网给它拽回来了。这个网意义很大呀，为什么呢？第一个，它实现了回收，回收就说明什么？这个火箭那么贵的火箭，咱不再是一次性的消耗品了，而是可以重复使用，这样的话能把发火箭的这个成本给打下来，平民航天、普通人航天的这个门槛要降下来。第二个呢，它是用网来回收的，这个网来回收呢，大家可能以前在视频上

0: 见过马斯克回收火箭，他是用一个机械臂回收的，咱们给他形象的称呼说他叫筷子加火箭，对不对？咱们用的是另一个路线，网系回收，就是在那架个网让它回来。这种网系回收呢是一种很先进的技术，因为第一个它在海洋上进行，你架了个网之后对海洋海况本身要求低，别管什么天气，只要别恶劣到没法看，咱都能把这个火箭收回来。第二个呢，你有了这个弹性的网啊，就是它对火箭的冲击就小很多。大家想想，就好比那个救生气垫一样，它就能让这个火箭啊回来，就能更快的检修之后就能接着用。最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火箭，大家都知道这个火箭如果说你直接让它飞回来的话，是不是需要个着陆腿儿？飞机还需要个着陆架呢，是不是？这个网它就可以不需要这个着陆架，不需要这些着陆腿儿，火箭到网里边就可以。马斯克的公司啊，搞了筷子加火箭，咱们现在呢又成功验证了网接火箭。这么走下去，咱们以后能够把这些火箭都能普遍回收的话，那对咱们听众来说，那是一个大好事儿。上太空的门票可就要打大折扣了，对，咱们就都有机会上太空了，到时候可就用得着书里讲的知识了啊，教你的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很有用。
1: 不仅仅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一本书有用，人类上天那本书也是有用的。这两本书都讲了怎样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作者的介绍。
0: 好的，我啊就从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开始讲吧。这本书呢，你要是光看这个书的名称，有一种感觉像什么呢？好像是一个航天的百科全书一样，就好像是什么给人感觉是介绍火箭参数啊，直径多少啊，载荷多少啊，其实不是。不是，为什么？这些数据网上都有，你一查都能查得着。这本书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帮咱们的读者啊建立一条很完整的历史脉络，从想到做到将来。所以呢，这本书第一个，我们没有按照火箭的类型分类，没有按照什么重型火箭啊，什么可回收火箭，没有按照这么分类，也没有按照国家分类，而是按照整个人类航天一步步突破的重要节点来走，讲了很多。比如说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想到需要有火箭，为什么最早是德国造出来的，为什么美国当时一定要登月，而那为什么美国后来又放弃了登月，那为什么今天咱们大家包括中国包括美国又要回到月球，这些问题咱们是给你一个一个穿起来。我就举个例子啊，可能很多人知道世界上第一枚火箭是德国的 V2 火箭，这个在很多教科书和科普书上都讲过。但是为什么是德国呢？很多科普书它是一句话带过的，他说那时候德国的科技厉害。其实啊，没那么简单，这一句话概括的太笼统了。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了解了那个时候欧洲的工业体系，在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出现人类第一枚火箭，而这枚火箭为什么承担的不是把人送上天，而是去轰炸别人的任务。同样呢，你了解了那个时代，你才了解说，哎，为什么美国在60年代花了那么多的钱，折合到今天相当于几千亿美元，结果只是把十几个人送上月球。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航天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独发展的科目，它是跟政治、跟经济、跟工业、跟战争、跟教育，甚至跟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放在一起发展的。
1: 可以说，人类上天那些事儿正是一部缩写的人类航天史，还原了人类航天探索的壮丽历程，帮大家一站式的了解航天知识。上天之后，人需要生存。那紧接着，我们请作者来为大家介绍下面那本书《太空生存那些事儿》。
0: 同样啊，另一本书《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咱也不是百科。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将来当了航天员啊，培训教材里都有。我们介绍的其实是整个太空的生存环境。比如说咱们假设了一个

0: 个场景，一个人被孤零零落在火星上了，你怎么生存呢？我们会手把手的给你写，说你可以种土豆。我们可不是说告诉你种土豆这个知识就完了，我会跟你讲，你为什么会去火星？为什么咱们人类要在火星登陆？火星的大气是什么样？温度什么样？水资源什么样？这些你都了解了，其实你已经知道怎么种土豆了。我特别希望啊，读了咱们这两本书的孩子以后看新闻的时候，别光看到哎呀又发射了个卫星厉害，别只是厉害这两个字儿，而是想到说为什么我们要上天，为什么生意航天火起来了，为什么人类要去火星，去火星的人里边能有我吗？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问这些问题。
1: 业界人士有
0: 健康领域啊，咱们都知道健康领域你可以塑造的形象超级多，比如说里边有一张专门讲航天员在太空排泄物处理问题啊，或者说用一个通俗话讲，叫航天员在太空怎么拉粑粑，怎么处理粑粑。这一张里边我们画了大量的粑粑。1969年美国阿波罗10号飞船飞行的时候呢，有一位宇航员啊，他拉了便便没有能及时被送走，结果呢在那个失重的状况下在他的这个太空舱里边乱飞。我们找到了这一段史料之后呢，就画了一位宇航员在那手舞足蹈要抓住他面前的一坨便便。然后呢在这一章里边我们也提到说，航天员排放的便便呢他不能扔到窗外，就不能往外面扔，因为外太空温度很低，便便里边有水，你一扔出去它就冻成了很结实的冰块，再回来就把空间站砸坏了。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专门画了一坨冰粑粑，就是一个拟人的便便被冻成冰在里边，以及呢太空便便啊被收集之后，最后真正的归宿是送上货运飞船，货运飞船是一次性的啊，它回来会在大气中烧毁。你在地球里边往上看，你如果看到那个货运飞船上面带着这些粑粑燃烧的话，你其实看到的是一颗流星，甚至你可能对它许过愿。我们在这儿啊就画了一坨燃烧的便便在太空中飞，我们还给这一坨便便安排了个台词，说向我许愿吧。我们的插画呀魅力就在这儿，不写实，但是呢我们的插画脑洞大，一定要保证让小朋友们看着觉得好玩、好笑、有意思。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